黎莉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还剑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还剑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七八十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

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三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钟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两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八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了，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

0: 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欢迎你的到来，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命之美。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作者云舒的《万里无云》。这不只是一本简单的游记，它是两个生命两个旅程的故事，作者和他寻找的大唐高僧玄奘。这是一次艰辛的体验，又是一次崇高的心路的历程。身体力行的万里追寻使作者走进了玄奘，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升华。旅居英国的中国电视制片人主导演舒云只身跋涉千里，沿着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足迹，印证了被我国、印度和东亚国家倍中尊崇的传奇僧人玄奘的不朽功绩，感悟了佛教文化的真谛，也被中国盛唐时期的丰富博大的文化所深深震撼。这本书的英文版本一经出版，便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的轰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摘选书中的一段文字和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印度同学和我谈起每一个印度人都崇敬的玄奘。他说，没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古代的历史还会是漆黑一片，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我感到震惊，无言以对。我从中学的课本里读到了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但对其内容不甚知之，对玄奘的了解也主要限于《西游记》里那个柔弱的和尚。第二天，我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大唐西域记》和玄奘的传记，一连三天我卷不释手，同时一个问题萦绕着我：

我对这样一个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人物如此无知。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我从《西游记》里了解到唐僧受唐太宗之命西天取经，以求大唐帝国平安。他手持皇帝诏书，浩浩荡荡出长安，唐太宗十里相送，挥泪话别。事实上，玄奘是违背朝廷禁止国民出关的赦令，黑夜中溜出长安城，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他孤身一人，历时18年，行程50000余里。他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天山的雪崩使他险些丧命，强盗要把他作为祭祀品献给河神，国王想把公主嫁给他，皇帝要为他修建一座100年寺庙来留住他。但是他把所有艰难困苦，一切功名利禄都看成是他修行成道的过程。我不知道现在中国人通用的佛教经典许多是玄奘的译著，从印度取回佛经后，玄奘倾其余生精力译经弘法，其译著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为中国佛教文化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哲学、伦理、逻辑、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医学，甚至生活习惯产生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位哲人说，不了解佛教就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于像我这样出生于6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玄奘所信奉的佛教是封建迷信的代名词。从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感到我姥姥信仰的佛教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不能理解烧香拜佛怎么能给人带来精神慰藉，也无法想象它是如何伴随我姥姥走过苦难的一生，更不了解我们革命的对象怎么是我们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沿着玄奘的足迹，依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1300多年后的今天，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交错，亲身去体验玄奘的经历，力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探寻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我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孤身一人，历时将近1年，经历绑架的危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干扰，佛教圣地的极端贫困和暴力，但是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找到了追寻的过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就是来自作者舒云《万里无云》中的一段书摘。这是一本精彩的、让人不得不读的游记，这是一本对最终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他穿越了凄凉壮阔的景观，他在途中遇到超凡脱俗的人物，为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把这些经历栩栩如生地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对他的内心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侧面有了一份独特的认识。结束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听首歌来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触，手机已经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有不少人把很多时间都用在刷手机上，而刷朋友圈更成为了消磨时间的重点。每天无聊的时候，等着朋友圈按钮上的小红点，一有更新就刷一下。这样的经历你是不是也有过？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关于朋友圈的文章。最近一段时间翻朋友圈，发现好多人都消失了。开始以为是不是屏蔽或者删除了我，结果打开还是能看到一两条信息，但也就那么几条就没有了。不可能大家都闲得删了自己的朋友圈，只可能是关闭了。我下载了最新的微信，果然新增了只允许朋友查看自己近三天的内容。我自己也在前不久只允许展示半年的朋友圈，其他全部关闭了。其实不是大家不想看朋友圈了，而是不想看了，也不想发了，心累。本以为能过上高效人生，结果过上了越来越萎靡的人生。前段时间特别提倡碎片化这个概念，

很多人趋之若鹜，简直是让自己过上高效人生的不二法门。但实践一段时间下来，发现碎片化学习不仅让自己的知识体系越来越找不着北，同时也把自己整块的时间都碎掉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太多东西手机上可以搞定，于是上下班路上、等吃饭的时候、排队的时候都拿出手机看两眼。最后碎片化学习了多少不知道，反倒手机依赖症越来越严重了。手机依赖症是个太可怕的事情了，不仅消耗了时间，更吸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精气神。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今晚没事儿躺着刷手机，通常能刷到睡觉的前一刻。本来打算一晚上看看书、上上课，结果什么都没看，还特别累，身体累、眼睛累，睡觉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懊恼。但看了一晚上手机里的碎片化信息，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想不起来。注意力分散了太多，手机依赖症越来越严重，碎片化信息的真假程度也越来越难以辨认。本以为能靠科技进步过上高效人生，结果过上了越来越萎靡的人生。陌生人越来越多，发朋友圈越来越不安全。朋友圈里一定是朋友吗？太多的人已经涌入了朋友圈，800里开外的小卖店收钱也加个微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没坏心，自己发的内容也不想让所有人都看得到。太多的人与人之间只不过点头之交，甚至见都没见过，或者也就是说过一句话，说完也忘了删掉，就留在了几百几千人的通讯录里，找也找不见。但是你所发的所有内容都会被他们看见。现在大家都学会了截图，你以为发布的内容挺好玩的，但保不齐成了一个大热点新闻的段子。以前老奸人晒孩子，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实在是太不安全了。有个朋友生了混血的孩子，觉得好玩，晒了几张在朋友圈。没多久我就看到一个群里有人拿他孩子的照片说是自己的孩子，当时我都惊呆了。还有朋友在朋友圈晒了自己生宝宝前后的照片，今年初我见一个减肥广告里用了他的照片，而他知道后也完全懵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都在朋友圈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来得及屏蔽，而他们却能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喜怒哀乐，想想也是有点恐怖了。昨天听到车里的广播号召了一件事，低头族抬起头，瞬间一激灵。我周围的不少人都已经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朋友圈，让内心感觉痛苦又后悔，甚至于让自己感到无力和无能。平时口口声声说自己特别忙，没时间学习，没时间相亲，但朋友圈刷起来一点儿也不手软。我也关闭过几次朋友圈，但没多久又忍不住打开了。有时候就是想发点什么，其实这是一种害怕别人不关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小心理罢了。现在我不会再为了小红点的出现而刷朋友圈，也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了，也有时间学习、看书、上课了，也看不到别人过得比自己潇洒了，非常爽。经历了碎片化学习的谎言，现在越来越多的给自己制造整块的时间来做事，尽可能的少关注手机。比如说，一，每周末给自己制定下一周的日程表，详细写好每天都要去做什么，带孩子上课、学习、读书、写文章，什么都不耽误。二，用番茄学习法工作，每25分钟休息5分钟。三，扩大自己的学习范围，涉猎不同的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四，手机打开声音，有响声的时候再看，没提示音就不要看手机，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以外的地方。
补，每年给自己找一些大目标，比如读一个学位、装修、上十门课程等等。六，返璞到十年前没手机的生活方式里，用笔记录生活，而不是用手机记录，可以看到自己现在写字有多丑。七，读书读书读书，不是用手机读书。科技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但也灌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坏毛病。自控能力差的时候，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强制自己试试看。用手机做有价值和有用的事情，而不是无尽地消磨自己的精气神。我们一起共勉吧。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9: 有一天

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世纪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鱼房香饵鸟房宫，是马何曾绿塞翁，直到飞鸿天地外，谁知雁祖画楼东。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咱们还是继续请出郭德纲演播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了《玉堂春》的上半部分，今儿这是下半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6: 好宝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吃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个，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哈，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事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哈哈，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秤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叫叫叫叫叫，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叫叫结实结实。这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在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面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没有，不是， 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了街，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着就剩掉眼泪了。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可是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我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了，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哥，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呗，别处也不认识。屡屡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去去去去，不认识你，滚溜出去，给轰出去，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

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的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哇！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荤铺，二荤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了，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没吃饭？没有。你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现在能点了吗？可以 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等，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那就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那聊天，这是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你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汉，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这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这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们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精的。打精，过去那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就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精，一直到早晨五点。但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找一打精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那、哎、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儿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儿搭了一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儿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俩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惊，啊，头天晚上他来了。
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睛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翻折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翻折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这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是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不，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嚓咔嚓咔嚓。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有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上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可是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啊。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有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这这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汤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啊，嫂子这吃不了呀，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到神像这儿，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呢？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
三爷，他还有恩特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着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都说完了啊。那您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他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口重舒服，反正吃的倒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结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森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哦，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亲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个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喂，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
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简单呢，他不定哪儿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来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嗯，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都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啦。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黄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情况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姐夫，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那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课，算我接的课，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这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你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怎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是老鸨子，一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长都来，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来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
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

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按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按手印，按手印，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好、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啊、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你啊，怎么今天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憋着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件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银你嫖怨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呦，对，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啊，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间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3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喊岔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有时候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4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个好，

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过往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着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扫定不是。哈，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燕玲啊，有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燕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还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燕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着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啊，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把门头一块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啊，沈燕玲眼泪都下来，好，赶快盖上，赶快盖上，他，啊，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哈，啊，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称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子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方青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

0: 把它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燕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燕林骑着马，儿，把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燕林走。沈燕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了，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呢，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家，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可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柏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已逞进私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起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她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就都过来了。怎么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屋。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我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

国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圆满的大结局。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想念有一个别名叫自捅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对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曲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

只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地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它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日，多位法律界、警务界人士在接受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常态化，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正呈现出手段翻新快、心理操控深、追赃挽损难的特点。对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从重惩处导向不突出，震慑效果不强，监管的滞后与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急需从家长端向平台端，从输出端干预向设计端规制的转型。骗子太懂孩子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在分析大量收到的咨询案例后，发现11至13岁的在校学生是这类案件的受骗高发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了一定的手机操作能力，对公检法的敬畏出自本能，自身心智尚未成熟。陈强说，他梳理了此类网络诈骗的主要套路，一类是冒充红十字会捐款诈骗。骗子先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带有真实红十字会二维码的广告，建立信任，随后以小额捐款、高额返现为饵，最后抛出未成年人捐款违规致账户冻结的恐吓，诱导孩子联系假警察，拿家长的手机配合调查。另一类是假警察恐吓加屏幕共享。此类案件中，骗子往往利用未成年人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陈强说，一旦开了这个功能，你在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个密码，收到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屏幕那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值得关注的是，诈骗手段正与游戏、社交深度融合。湖北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春生提到了这样一起案例：曹某等人以免费送游戏皮肤为诱饵，遇到迟疑的玩家，通过视频出示仿冒司法机关人员的证件，形成心理震慑，最终胁迫未成年人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13万余元。这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在孩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李春生说，有的孩子甚至被诱导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参与设电诈通讯联络。面对骗局，传统的治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首先是平台监管有盲区，陈强指出，诈骗信息虽多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区域发布，但实质性沟通迅速转移至私信或第三方社交软件，私信内容涉及隐私，平台难以实时审查，且骗子使用批量账号，封禁一个立刻换号重生。其次是家庭监护有漏洞，家长很难做到24小时盯守孩子。李春生直言，很多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监管不严，孩子使用的手机未开启青少年模式，支付账户保管不当，亲子沟通不畅，孩子遇到困难后不敢求助。近年来，欧盟、美国等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监管力度显著升级，监管重

欧盟、美国等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监管力度显著升级，监管重心从事后补救转向设计端合规。北京市智诚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张文娟指出，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数字保护逻辑仍主要依重家长端，要求家长开启青少年模式管理使用时间。如何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诈骗黑手，多方人士给出了系统性建议。家长必须筑牢物理防线，首要管住手机，从源头切断风险。建议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李春生呼吁，要让孩子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恐吓扣款，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学校应开展情景模拟演练，引导孩子遇到恐吓后不隐瞒，加强家校协同预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方面，责任必须落在平台而非家长或儿童身上。张文娟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责任应从家长端转向平台端，从事后响应用户担责转向事前预防平台负责，平台在设计阶段就应消除伤害源。张文娟同时提到，当前对平台违规行为的追责多停留在机构层面，处罚力度有限，这导致部分平台将问题归因于系统漏洞。李春生建议，开展打击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电诈的专项行动，依法顶格处罚，全链条打击话术、引流、洗钱等关联犯罪，建立快速侦办、快速冻结、快速返还机制，最大限度挽回受害家庭的损失。同时督促平台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反诈风控模型，强化对公安、涉案、冻结、屏幕共享等关键词的监测与弹窗预警，严格管控未成年人陌生私聊、转账、共享屏幕等高危行为，快速封禁涉诈账号，清理引流信息，加强监管，完善未成年人账号保护机制。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呢，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花式咖啡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来参与节目互动。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沉寂已久的网红饮料界，最近在互联网上又扑腾出点水花来，仿佛一夜之间呢，人人都在抢着晒出瑞幸出的那个椰云拿铁。啊，之前呢就已经在饮品界大火特火过的这个网红水果椰子，加上这土味包装，这一波呀是堪称同时站在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呢。但这肩膀啊是站的是颤颤巍巍的，就差掉下去了。这不少人呢在拍照之后迅速对他失去了兴趣。怎么说呢？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呀就是生椰拿铁那味儿，还有点甜呢。这咖啡呀确实在人们眼中曾经是一种单调的饮料，但是作为职场人的精神食粮，文艺青年的第二故乡，淡呢才是它的精华所在。菜单上写着酸甜适中的柑橘香，清新明丽的茉莉香，以及一点点坚果味的焦糖甜，但你吧唧半天可能只能吧唧出一点酸苦味吧。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如此的粗暴，尝不出来是不是？那我就给你加进去。那有人试图呢，用最多的淤泥麻薯脆波波把这奶茶变成八宝粥，那就有人把果汁啤酒气泡水通通加进咖啡里啊，酿一杯浓浓的十全大补汤啊。这人类呀，对咖啡的改造之路是十分精妙的，那种直接在杯子里炖的，控制在黑暗料理和别出心裁之间。看第一眼你会有这样的感受，那控制在黑暗料理和别出心裁之间，看第一眼你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玩意儿能喝吗？嗯，看第二眼，好怪哟，但是有点忍不住呢。你比如青柠美式，美式苦中加酸，青柠酸中带涩。你想一想啊，光这两种组合起来，那舌根呢就开始泛口水了。哎呀，但看到清凉的咖啡液缓缓地浇在绿莹莹的柠檬皮上，是不是有点小动心呢？嗯，但真正的大师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创意组合，咖啡改造计划由此进入了下一个领域，料理派。把咖啡里的水果换成各种的蔬菜，致力于在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做出满汉全席。你比如出现在不少小众咖啡店菜单上的青瓜美式，原本以为嘛，不过就是在咖啡当中加了一点黄瓜汁和糖浆嘛。但等你点一杯之后，你会发现呢，这店员是正儿八经的给你刨几大片这个黄瓜，比敷脸的都还长呢。那如果说这水果咖啡是小清新，那么蔬菜咖啡才是正儿八经的原生态了。西红柿美式绝不会把那个比拳头还大的红果子预先切开，整颗呀就丢进了杯子里开始倒啊，一顿倒倒倒倒倒，这才能充分体现把咖啡当作日常的随意。甚至啊，已经有人不满足于做菜了，还想顺便来点主食，于是什么酒糟汤圆啊，酒糟蛋花之外啊，酒糟拿铁也是横空出世了。平时嫌咖啡附赠的小勺没用，哎，你看这回是不是啊派上用场了吧。别以为这就是咖啡改造大师们的想象力极限了，还有那终极缝合怪，堪称鸡尾酒流派的。那简单说就是啥呢？跟前几年流行的这个微醺啊，便利店调酒，这思路是差不多的。开局一杯咖啡啊，新瓶全靠兑呀。不过呢，在众多组合当中，最让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咖啡加酒，那这是啥味儿啊？你想想，鸡尾酒里有咖啡加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啊，这不多难受啊，是不是？这美酒加咖啡这首歌听过没啊？哎呀，那不能想象啊。几乎所有的自制教程都强调啊，用这个冰咖啡，冰咖啡，冰咖啡。你光想这一点就够受不了的了，这样就可以从箱底掏出那些带有漂亮的透明玻璃杯啊，把花花。

绿的食材往上一垒，再哔哩哗啦的啊，然后上面装一些冰块，你就看那个视觉效果有没有冲击力就完事儿。你看这热咖啡从来就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对不对？我猜呀，这玻璃杯太热了，容易爆炸，然后砰！当然这个，只能说是啥呢？我的猜测，对吧？所以呢，只能用不透明的马克杯，你加再多东西啊，它也看不见呐。或者说的更严谨一点，啊，不是那种广泛接受的好喝。的确呀，有人对什么橙汁咖啡、酒糟咖啡、话梅咖啡是爱的深沉，那恨不得把配方呢狠狠地刻自己的脑子里。但这玩意儿就像榴莲，也是有人爱到疯狂，有人就恨到要死。啊，从尝试到放弃，往往也就是三分钟。啊，眼睛被吸引，但你的舌头绝对会表示我拒绝。号称清爽的话梅美式也是一样的啊，一股陈年烟灰缸的味儿，哎呀，那味儿啊，简直受不了。青瓜薄荷气泡水加咖啡也是感觉呀，这感觉有这个臭屁虫在后面似的，确实没有办法闻。那兴致勃勃的做一杯葡萄冷萃，以为是带着葡萄香的咖啡，但是一口下去啊，这爱葡萄和爱咖啡的人那都得沉默呀。其实不见得是搭配的问题，那如火如荼的咖啡进化事业当中啊，有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就是很多对这些漂亮饮料动心的人呢，根本人就未必爱喝咖啡。尤其是在这波潮流当中，最火的配方往往是冷萃或者美式加各种料，没有奶类中的中和啊，这个咖啡本身的酸苦味也是显露无疑的。梅子美式橙汁冷萃，或许让人一听，新奇而清爽，但对喝不惯的人来说呢，那就是加了糖的中药也是中药啊，对不对？那苦味糖水反而更像是感冒颗粒了。这种咖啡的创新加料之路呢，其实跟之前的奶茶异曲同工嘛，只不过呀，这咖啡因为苦，不喜欢的人就多一点啊。以前跟风便利店调酒，人人都往饮料盒上插小洋酒瓶，是不是？现在呢，纷纷又去便利店复刻网红咖啡。可其中最受欢迎的呀，还得是那些像奶茶的喝法，加糖啊，加奶呀，加果汁啊，再吝啬的打上一点点的浓缩。哎，这个时候你就看那个文案啊，绝对会加这么一句：打工人必备，喝几口，一天都清醒了。就算甜到齁，但本质上呢还是咖啡，是不是？年轻人才能接受如此多的甜蜜啊，真正到了这工作十几二十年的，早就已经喝不动那么腻歪的玩意儿了，只会捧起双倍浓缩的必美式，发自内心说一句：这苦吗？明明这就是生活，而真正的生活比这太苦呢。好了，这个时段的节目先到这里，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花式咖啡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当然你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明，你这次考试成绩下滑了不少，老师说呢让我帮助帮助你。
2: 不用了小红，我学习好不好无所谓，反正毕业了我就要去我舅舅那个供销社上班了。
1: 你不继续读书了吗？
2: 能早点工作可以早点赚钱呢，让我的弟弟妹妹们继续读吧。
1: 我还是想继续读读书，我想考大学。
2: 大学太难考了，像你这种好学生啊才会去考，我们不行。
1: 虽然你工作有着落了，但是我觉得吧，多学一点总归不是坏事吧。你要是还有什么不懂的，就欢迎你来问我哟。
2: 学习上的事儿我也懒得问了。哎，我倒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 什么呀？
2: 你听过咖啡吗？
1: 咖啡？咖啡是什么呀？
2: 哎呦，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是洋玩意儿，我舅舅呀出差给我家带回来了，可贵了，那外面你根本买不着。
1: 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2: 就是用水冲着喝的，冲出来的这个东西呀，感觉跟田里的泥巴颜色差不多。
1: 那这东西能喝吗？
2: 这样，我明天给你带一点过来，你尝尝。
1: 那就谢谢你了。小明，虽然这咖啡的味道有点苦，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
2: 哎，我跟你说啊，这咖啡呀可以提神，你要是学习困了你就喝一点，人马上精神百倍。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2: 哦对，小红啊，这瓶咖啡我就都送你了啊，希望你能考上理想大学。
1: 行，谢谢你小明。
3: 同学们，这一晃呀咱们毕业都十多年了，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大家来一定吃好喝好啊，来咱们举起杯，愿咱们友谊长存，干了。
1: 小明。
4: 哎，小红。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呀。
4: 小红，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毕业之后啊我找了你好几年，我跟同学们打听啊，他们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1: 我下乡去了。
4: 哎，你不是说要考大学吗？当时，
1: 我本来是想考大学的，但那次考试失误了，我爸就让我下乡去了。我听说你考上大学了。
4: 嗨呀，我那都是狗屎运，我本来呢想上班来着，但是我爸呀非得逼着我考大学，我就随便报了一个，没想到真考上了。
1: 大学那么难考你都考上了，那还是你自己努力呀。
4: 哎，这几年呢没有你什么消息，我以为你

0: 今天不会来了。
1: 我本来没打算来的，只是想来看看你，还有同学们。
0: 小红，你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专门托人呢，从上海给你买了咖啡。你等一下，我拿给你。
1: 你还给我拿了咖啡呀？
0: 来，拿着。
1: 谢谢你，小明。
0: 哎，对了，你现在在哪个单位呀？我以后想找你，怎么联系你呢？
1: 我没有单位，我在家务农呢。你也不用找我，今天能看到你我已经很高兴了。
0: 你就没想过回城里来吗？
1: 想是想，但是
0: 小红，你要是想回城里来，我去找找关系看能不……
1: 小明，谢谢你的好意了，还是算了吧，毕竟我已经在乡下安家了。
0: 啊，什么？你已经结婚了吗？
1: 嗯，我家里还有事，我就不久留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0: 哎，小红，小红。哎，
1: 哦，宝宝乖，不哭，妈妈抱抱啊。对不起啊，宝宝，妈妈耽误了点时间，让你饿着了。哦，对了，哎，王姐，谢谢你帮我看着孩子，我现在就回去了，再见。
0: 喂，你好。
1: 喂，请问是吴主任吗？
0: 哦，我是，您是哪位？
1: 我是你的老同学小红。
0: 啊，小红，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呢？
1: 我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帮忙。
0: 哎，小红，你在哪儿？你来成都了吗？
1: 我就在你单位门口呢。
0: 哎，好嘞，我马上出来。
1: 吴主任，我给你拿了一只鸡，还有一些鸡蛋，还有一些米。
0: 小红，你就叫我小明吧，咱们是老同学，别跟我客气了。你这大老远的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1: 我家也没啥东西，所以就……
0: 哎呦，我也不能让你再扛回去了，你等一下啊。老王，啊，帮我把这些东西拿去食堂，让师傅们给大伙做饭吃，麻烦你了。哦，对了，小红，你刚才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一句话就行啊，千万别再给我拿东西了。
1: 城里我也不认识几个人，所以只好来麻烦你了。主要呢是我家孩子上学的事。
0: 哎，小红，你放心，孩子上学这是大事儿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1: 小明，你家里还有一堆事儿，你快回去吧。
0: 小红，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呢？要不是老班长跟我说了，我还不知道呢。
1: 小明，这是我的家事，你就别管了。
0: 不是，你这丈夫走了，留下你们孤儿寡母的，我怎么忍心不管呢？
1: 我有我的家，你有你的家，你照顾好你的家就行了。天都黑了，我忙了一天也累了。
0: 好吧，小红，以后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你先好好休息，我回去了。
1: 喂，小明。
0: 喂，小红，
1: 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家人，他们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为了我和家里闹矛盾哦。
0: 我女儿又给你打电话了吗？
1: 嗯，小明，很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帮助，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2: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来转转了，嘿，没想到我的网友，居然约我出来喝咖啡。看看时间，人也该到了吧。
1: 你是美酒加咖啡吗？
2: 小红，怎么是你啊？
1: 就是我。
2: 我就说怎么，跟你聊天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是你。
1: 我听老班长说你最近心情不好，所以我就找你聊天。
2: 哎呦，那年你换了号码之后，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联系不上你了。
1: 主要啊，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
2: 服务员。

0: 来一杯咖啡，不加糖。
1: 你不怕苦吗？
0: 苦尽甘来，你就是糖啊。
2: 对于咖啡，送给各位一段话：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久久不会褪去的余香。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节目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啊，烦躁总要过去，万事最终都会归于平和。而我有时候只想和咖啡待在一起，因为它给了我安全的幽香。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如果那年夏天我们再多做对或者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城市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说出来的自己明白就好。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严重，就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第一次失恋。回头看看那些自己走过的路，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们总能坚强地走过来。有我们节目的温暖相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有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很奇怪，人总是想留住那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了，在变成另一个自己之后，我们百般回首，以怀念来回避现实，尽管那现实可能不太糟糕。你知道回不去的，可你想回去，你正在拥有的，你嗤之以鼻。节目最后和你听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和你一路同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差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不久，西西妈妈向石晓寻求帮助，她说女儿西西上幼儿园中班了，比较乖巧可爱，可是最近老师却说西西学会撒谎了。在午饭时间，老师说吃完的小朋友有奖励，于是西西就趁老师和小朋友不注意的时候把饭偷偷倒掉，正好被老师看到了，他却跑过去跟老师说自己吃完了，任老师怎么问都不松口。西西妈妈既生气又担忧，孩子这么小就学会撒谎，以后该怎么引导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西妈妈的问题。
7: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9: 宝宝一般要到三或四岁才能逐渐将现实和幻想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这个年龄之前的孩子基本上不可能分辨出自己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那么孩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真话呢？他为什么要骗人呢？这个时

期的孩子想象力极为丰富，学东西也很快，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将看到的、听到的及接触到的事物一一的吸收。但是由于幼儿尚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因此也就很容易想当然的认为事情就是他所以为的那样。他们在述说想象里的人物与事件，比如说圣诞老人与蜘蛛侠来学校玩了，还送我礼物，这样的谎言对想象力丰富的孩子来说是难免的。多数幼儿的注意力都不会太集中，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吸引，并且立即忘记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当看见几个两岁大的孩子为了是谁先抢了毛毛熊而争闹不休的时候，你就不必大惊小怪了。他要闹只不过呢，是因为他就是想要回他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再比如有时爸妈责怪宝宝把饭打翻了，弄得满地都是，或者在刚送来的报纸上乱写乱画的时候，宝宝可能会矢口否认。爸妈以为宝宝是在说谎抵赖，其实宝宝很可能根本就忘了这回事儿。爸妈这样责怪他，他反而会觉得很委屈，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孩子从小就被大人灌输什么样的宝宝才是乖宝宝，什么样的宝宝是不听话的宝宝。宝宝知道大人喜欢乖宝宝，也希望大人认为自己是个乖宝宝。乖宝宝是从来不做错事的，因此小孩子很容易去想，爸爸妈妈爱我，因为我是个乖孩子。乖孩子是不会把饭打翻的，我才没有把饭打翻呢，真的没有呀。还有的孩子说谎与父母干涉过多有关，比如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一会儿叫他喝水，一会儿叫他吃点心，孩子很不耐烦，随口说不渴不饿以表示抗议。这种情况下需要从改善亲子关系入手，既不过度溺爱，也不过于纵容获得成就。面对孩子说话，爸妈们该怎么做呢？在弄清孩子说谎的原因之后，爸妈们要耐心地启发孩子承认错误，而不能简单地对孩子进行斥责打骂。要尊重孩子的隐私，与孩子成为朋友，创造更多的沟通机会，这样孩子就不会用谎言来保护自己。要多聆听并与孩子沟通，当孩子预期事情会有负面后果而说谎的时候，父母应该了解孩子的需要，订立更实际的规则。假如是孩子可以做得到而且愿意做的，他自然不用说谎了。另外，有些孩子会因为跟父母的接触机会少，所以用说谎的方法去争取父母的关注。换句话说，父母平时应该加强和孩子沟通互动，多了解孩子的想法，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爱与注意。要帮助孩子区分现实和想象，孩子说谎并非都是有意的，尤其是年龄小、想象力、创造力丰富的孩子更容易进行想象型撒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告诉孩子什么是发生的，什么是想象的，让孩子逐渐把现实和想象区分开来。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孩子的说谎往往并不是为了故意伤害他人。家长不要轻易将孩子的说谎行为与孩子的品质划等号，不能因为孩子的某一次谎言就给孩子定性，给孩子贴上小骗子、谎话专家、吹牛大王等标签。这样做不但对孩子改掉说谎的毛病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对孩子的说谎行为起到了强化的坏作用，可能会促使孩子今后更加努力地说谎。家长要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父母在要求孩子诚实的同时，自己应该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好榜样，不要不经意地在孩子面前说出做不到的承诺，或者是骗人的话。要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注意做到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对孩子或者是他人的承诺要认真履行，犯错之后要及时承认错误，并且认真改正，这样孩子便可以从中学习到好的行为。父母要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孩子，家长不要盲目地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进行比较，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不仅容易导致孩子撒谎，还容易使孩子丧失自信心。家长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兴趣和特点施教。

只要孩子每天都有进步，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父母就应该为之高兴和骄傲。要正确运用惩戒手段，让孩子认识到谎言总会识破，说谎只有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诚实是美德，是高尚的品质。同时，诚实也会减轻对过失的惩罚程度。要重视孩子的第一次说谎，当孩子第一次说谎时，家长应该将其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知道，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一般孩子在第一次说谎的时候会感到不安，即使蒙混过关了也会十分担心。但是如果这第一次说谎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孩子便可以体味到说谎所带来的甜蜜，他也就会由此产生再次尝试说谎的欲望。孩子会觉得家长是好骗的、可欺负的，他的胆子会越来越大，谎话会越说越多，越编越像，最终就撒谎成性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很多妈妈在宝宝的辅食上费尽心思，但是宝宝的胃口不大，有时辅食做多了宝宝吃不完，扔掉又可惜。尤其那些上班族妈妈，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天天给宝宝做辅食，如果辅食每次只做一点点，确实挺麻烦的。其实合理利用家里冰箱的冷冻和冷藏功能，妈妈做辅食的时候可以多做一点，保存在冰箱里，每次拿一点出来吃，做一次吃两天，营养流失也不会很多，真的帮妈妈方便了不少。不过也得说明，冰箱不是保险箱，储存宝宝辅食要注意以下这些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就可以放心地把辅食放冰箱了。首先，宝宝辅食的保存要选择合适的器皿，使用塑胶材质的保鲜盒来保存辅食的时候，一定要确定食材的温度，不可过热，等待凉了再放入盒内，以免有毒物质产生，将这类毒物通通吃下肚了。泥类或者是粥类的辅食就可以倒入一般制冰盒当中，制成冰砖，需要食用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最好是有盖子的制冰盒，以免其他食材污染了辅食，而制冰盒材质较软，方便脱模。密封夹链袋适合于保存肉类或者是绞肉，将肉分成一小袋的包装，或者是将绞肉摊平放于夹链袋当中，再用筷子做出九宫格状的区块，需要的时候可以像剥巧克力块一样，方便少量取用。而上述的冰砖制作完成之后，可以存放于密封夹链袋当中，避免沾染异味。使用玻璃保鲜盒存放辅食的好处，就是制作辅食之后可以立刻倒入盒内，而需要复热的时候，直接以玻璃盒进行微波或者是蒸热就可以，十分方便。虽然副食品做好之后可以立即置于玻璃盒当中，仍然需要等待放凉之后再放入冰箱当中，否则如果以热食直接冷冻或者是冷藏，容易提高冰箱的温度，反而不利于保存。另外，各类宝宝辅食的保存时间及方法也各不相同，如果是自制辅食，一次性做多了，在宝宝吃之前等辅食冷却之后，把多做的部分放冰箱，如果是一开始就打算多做一点，做好之后就马上分成小份储存，一次吃一份，吃剩的不再放回冰箱了。自制的面条、水饺、馄饨冷冻可以保存时间3到6个月，给宝宝做好的面食如果吃不完，建议平摊在盘子或者是其他的容器当中，放入冷冻室，将温度开到最低或者是速冻模式，让面食迅速冷冻，然后按照宝宝每次食量分别装入密闭袋当中冷冻保存。蔬菜泥如果是自制的，建议最好现做现吃，避免营养流失，如果是2天之内吃完，可以装在密封盒当中放进冷藏室即可，食用的时候应该用干燥的勺子分次量取，不能用喂养宝宝的勺子直接取食，避免婴儿的唾液导致其变质。如果是冷冻，保存时间是6到12个月。自制肉类辅食冷藏之后，保质期最长3天。如果需要较长时间保存，可以将做好的肉泥分成小份，装入密封食品袋或者是保鲜盒当中，放入冷冻室。高汤类辅食不建议冷藏，冷冻可以保存时间最长是6个月。具体的保存方法是，把汤晾凉之后倒入冻冰块的方盒子里进行冷冻，高汤冷冻成冰块状之后，放到一个密闭盒或者是密闭袋当中，放入冰箱冷冻保存。每次给宝宝做辅食的时候，取出一块加到饭里，会使饭菜更鲜香。要提醒奶爸奶妈的是，冷藏室储存的食物最好在1到2天之内吃完，冷冻室储存的食物虽然能够避免错过最佳的赏味期限了。如果是市面上出售的辅食，比如就能够避免错过最佳的赏味期限了。如果是市面上出售的辅食，比如谷物类辅食，市售米粉打开之后1个月内必须吃完，米粉不要存放。

放在冰箱当中，应该放在阴凉干燥处。桶盒装米粉的包装塑料膜不要全撕开，具体方法参见包装盒上的说明。袋装米粉打开之后，要放在米粉的密封盒当中保存，或者使用封口夹把封口封住，放在阴凉干燥处。米粉打开之后，建议在一个月内吃完，避免口味、营养成分等在空气当中暴露太长时间受到影响。市售的肉泥打开之后，最多冷藏存放三天。市售肉泥多混合有植物蛋白，所以打开之后要尽快吃完。吃不完的最多可以在冰箱存放三天，三天之后建议丢弃。不可将未吃完肉泥放入冷冻室，因为再次解冻之后口感会大不如从前。除了自己做辅食之外，现成的罐装辅食在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别从罐子里边咬边吃，应该用干净的勺挖出一餐的量放到碗里吃，吃剩了不要倒回去，可以倒掉或者是爸妈吃掉。宝宝辅食的保存方法就介绍到这里了，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春季皮肤干痒是很多人的困扰，细微的刺痛感和瘙痒感往往很难通过抓挠来解决，而频繁的洗脸和补水喷雾也很难会见到效果。那么皮肤止痒有哪些是一定要避开的误区，又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快速止痒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分享皮肤科主治医师杨斌教授的文章《皮肤止痒，重在保湿》。皮肤是机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不要轻视它发出的瘙痒警报信号。过度的清洁加湿而不保湿，会刺激到皮肤的屏障功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其实是皮肤，它占到了我们体重的16%，还是抵抗病毒细菌的第一道天然防线。而冬春季节多发的皮肤瘙痒，就是这种屏障功能受损的最早警报了。每年冬春季节以皮肤瘙痒为主要症状，实在是受不了而前来就医的市民都比平时的其他季节要猛增30%多。其中呢，一部分的情况是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比较弱的人病情加重了，比如说成人湿疹、银屑病或者是小儿特应性的皮炎。而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最常见的一部分，是单纯性的瘙痒发作，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皮肤干痒。而它们最大的元凶就是干燥。在给出对策之前，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知道皮肤干痒的原因，做到护肤的时候心知肚明，对症下药，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我们的皮肤实际上是怎样进行自我保护的。皮肤的结构中，皮脂膜、角质层这两者堪称是人体的植被。皮脂膜是皮肤表层的一层透明的薄膜，主要是由皮脂腺分泌的皮脂、角质层细胞崩解产生的脂质以及汗腺分泌所产生的汗液乳化而成的，呈弱酸性，承担着保湿、润泽、光滑、亮泽、抑制表面微生物生长的功能。角质层就更厉害了，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完成90%的皮肤屏障功能，由5到20层已经死亡的扁平细胞呈叠瓦状的排列。主要成分包括角蛋白、脂质、粘多糖、天然保湿因子等等，锁住水分为皮肤滋润保湿。健康的皮肤不仅没有疾患，对外界的刺

也不敏感，对日光反应也属于正常，肤色均匀，没有明显的色斑，质地光滑细腻，而且呢水油分泌平衡，有弹性，有光泽。痒则是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导致细胞通过神经发出警报，最常见的皮肤受损就是干燥所引起的。这么说来，角质层对皮肤实在是非常重要，过度的角质会导致皮肤失去保护，呈现出唇亡齿寒的这种态势，所以呢一定要纠正强力清洁皮肤的错误做法。皮脂膜和角质层受损，锁不住水分，皮肤怎么能不干燥呢？除了过度清洁，治痒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乱补水。很多人认为泡在水里不断地往脸上喷雾，这是在补水。其实啊，外水补不了内壳，皮肤表面的水还是得蒸发，带走更多的水分。实际上，如果要学习皮肤止痒的正确姿势，那么很简单，就是加强保湿这个核心。洁面保湿的整套流程应该是怎样进行的呢？空气中有尘埃、微颗粒，不能长期存留皮肤，推荐仅用温水洗涤污物。杨斌教授说，尤其是冬春季节，很多人洗浴的水温高，时间又长，甚至冲热水凉，这是最要不得的。洗澡最佳的水温是32度到35度之间，内外环境平衡，不能超过20分钟。清洁之后擦干水分，要第一时间的用保湿剂护肤，尤其是皮肤屏障功能还不健全的儿童，还有新陈代谢能力差的老人，皮脂膜、汗腺功能都不是很好，更要加强保湿了。下一个问题来了，适合自己的保湿剂要怎么选择呢？选完了又怎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看好基本成分的比例，夏天水包油，冬天油包水，准没错。传统保湿剂的有效成分是甘油、硅油、羊毛脂等等，如果护肤品的标签上这些成分写在最前面，而且含量也很高，保湿功能就比较强了。另外还要看油分与水分的配比，夏天可以选择水分较高的乳剂，也就是水包油，冬天呢要选择油分更多的霜剂，也就是油包水。关于保湿产品的选择，不要误信天然成分多，质地更轻薄。如今呢，还有一些生物类的高保水型的保湿剂，由于分子吸水性强，突破传统的水油保湿的理念。不过像玻尿酸凝胶，虽然是皮肤滋润与锁水的成分，但涂抹其实无法让透明脂胶大分子进入，真正奏效需要以水光针打进去。如果说需要一些具体的功效，皮肤科的医生为你列好了一个清单，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这些有效成分。有舒缓抗炎需求的话，您的护肤产品里最需要的成分是尿囊素、芦荟、红没药醇、牛蒡根、黄春菊、洋甘菊、马齿苋、葡萄提取物、绿茶、甘草根等等。保湿与改善皮肤干燥脱屑需要靠神经酰胺、透明质酸、甘油、尿素、乳酸、丙二醇、维 E 等等。增加皮肤厚度推荐 BFGF 等重组蛋白，而修复皮肤的屏障作用，亚麻酸、亚油酸和维他命原 B5 是我们的好帮手。而对于过敏肤质的朋友，我们要避免的刺激物也列在这里了。挑选护肤品的时候要看清楚成分表，警惕防腐剂、香料、表面活性剂、树脂、羊毛脂、酒精、乙醇等等这样的成分。不过特别要说明的是啊，护肤品里的防腐剂这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声称无防腐剂的产品其实也会含有防腐剂原料，只是呢他们使用的原料会让产品更加的温和轻柔而已。怎么样，听完杨斌教授的建议，您对抗解皮肤的干痒、加强保湿保水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信心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无数人风华交织的民国，当女作家和女明星握手，这一段两相微妙的新曲会是什么样子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步入心灵花园，欣赏黄彤彤的文章。有的女人热闹，有的女人冷清。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萎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女人之间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敌意。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题目大可以叫做《女作家与女明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照片上的女作家和女明星都是错位的。女作家一副女明星的慵懒做派，身着一件丝缎面料的洋裙，米色绸缎上隐约着风雷暗涌的深紫凤凰，脚下一双时髦到不能再时髦的白色鱼嘴鞋。而女明星呢，反而是一副女作家的内敛贤淑，梳着清水爱丝头，纯色的旗袍上配着两圈珍珠项链。一个人的服装往往是随身携带的微型宣言，这两套衣服多少也泄露了两个女人的小心思。女作家是不服输的暗紫凤凰，既要气质又要不凡，透着一股子文学女青年孤芳自赏、落落自傲的清高劲儿。而女明星显然因为要见的是女作家，特地的选了一身素净的袍子，透着一份亲和的努力。当然还有动作，一般人见到当红女明星原本应该喜滋滋地望着镜头，但女作家显然并不吃这一套。她倦怯地垂着眼睛，半侧过头去，当然她素来照相都是不爱看镜头的，一个人施施然坐在椅子上，这副样子倒弄得站在一边的见多识广的女明星有点手足无措。1943年，正是民国两大奇女子张爱玲与李春兰风头最盛的时光。上海城鼎鼎有名的文艺杂志把第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拉到一起，搞了个纳凉会。当李香兰得知张爱玲比自己还小，自言自语道：“比我还小。”张爱玲马上接道：“像是您就到了30岁，一定还是像小女孩子那样的活泼吧。”这小细节充满了女性之间的张力。我不觉得张爱玲是嫉妒，但不大瞧得上是肯定的。我以前总觉得直率刻薄是真性情，但后来发现很容易伤害人。23岁的张爱玲没有把李香兰放在眼里，倒也小看了李香兰。李香兰这一生长得美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她的厉害之处就是没有受这美的要挟，一辈子自立自强，经历之丰富，身份之蝶变，一辈子活出了别人三辈子的光芒。有一类女人对生活不抛弃不放弃，总是微笑着把娇美甜蜜温婉的自己推送到世界面前，这样斗志昂扬地活着，永远在热气腾腾地拥抱生活。有人说这样太累，我倒看不出这有任何不好，能热情拥抱生活未尝不是幸运。这样的女人普遍拥有一个美满的童年，李香兰就最典型。她天生丽质，是日法混血儿，父亲是学者，家境优渥，十来岁拍电影灌唱片，20岁出头已经是红遍中日两国的大明星了。而与她的顺境相比，张爱玲的前20年可谓相当坎坷。虽然也是出身于大富之家，
但已到破败不能再破败的旧式家庭。三四岁母亲就出走欧洲，破落家庭的音译，被鸦片扭曲的亲情，让张爱玲就算是最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一样要日夜伏在常德公寓的小书桌上，写她那一篇又一篇《沉香屑》。和备受宠爱的女明星相比，相貌平常的女作家经历了太多的人世黑暗，她瞧不上单纯天真，是自然的。可是，他们谁也想不到，三年以后，他们都会背上汉奸的罪名。1945年，日本战败，沦陷期的风头人物全部被清算。1946年，李香兰被赶回日本，张爱玲仓皇温州寻夫。50年代初期，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香港。此时报纸上李香兰仍然是放的最大的名字，而张爱玲已经不复从前，她靠写剧本为生，举步维艰。1955年，张爱玲坐着克里夫兰号失意地奔往美国，隔年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穷病交加的赖雅。李香兰也开始进军美国好莱坞，在火速结束一次婚姻之后，

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六七岁的外交官。1969年以后，李香兰再度神奇变身，一跃成为了法拉奇市的女记者。而此时正是张爱玲最困难的中年岁月，照顾赖雅和维持生计几乎花去了她所有的精力。1974年，李香兰走上政坛，当了18年的参议员。80年代，她是频频穿梭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使者。而1972年，张爱玲则开始了她最后的隐居生涯，与牙病和重患为伍，直至1995年去世。而比张爱玲还大的李香兰，却足足活到了2014年，比张爱玲多活了19年。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与李香兰确实是女性的两个典型，一种是向内的，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警觉的、冷淡的、怀疑的，一种是信任的、热情的、开心的。但是就算是强悍如李香兰，也不能确保人生永远是热闹的，就算是孱弱如张爱玲，至今也仍然有人记得她。所以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萎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这两个在1943年迎头撞上的正当其年的女人，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别扭，或许他们就更能够善待同类，哪怕他与自己不同。因为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你就刚巧就遇上了他。此时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吧，唯有轻轻一笑，叹道：哦，你也在这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疼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5: 是的，这忘性大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别说这背单词记不住了，可能就连单词有几个可能都忘了。
16: 单词有3500个，也不是3500个，是我们在曾经上学的那个时候啊，
15: 要求啊，
16: 高中的时候是3500词。
15: 对，
16: 然后我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印象最深刻的单词就是第一页的第一个，那就是 abandon。
15: 下一个是什么？
16: 想不起来了。
15: 另外啊，像什么钥匙忘带呀、银行卡被吞啊，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对吧？
16: 还有就是男女朋友之间，你跟对象翻旧账，永远就只有一句说，反正我这样一定是有原因的，就只是我忘记了。
15: 哑口无言是做不到了，但是话一定要说，是吧？
16: 对，
15: 甚至从这个楼梯摔倒的时候，第一反应竟然是，哎，我刚才是上楼还是下楼来着？
16: 前一秒想到的事儿，在后一秒回忆的时候模糊的呀，就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儿。前一秒你想着要对对方说的话，下一秒模糊的呀，我刚是要说话了吗？
15: 哎，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曾经因为忘性大而发生过一些糗的事儿呢？
16: 我们看看网上大家说的啊，说在超市呢买了满满的一购物车的零食和食材啊，这精挑细选选了半天，甚至连第几天要吃哪包都已经给算计好了。然而在结账的前一刻才发现忘记了带钱包。
15: 这年头谁去超市还带钱包啊？不都直接手机支付了吗？难道连这事儿都忘了？
16: 不过也有可能手机也落家里了。我做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要去着急上班，然后对，我已经开上车了，结果紧接着发现，哎，我好像忘了什么东西，这手机还在家呢，我丢再跑回去。
15: 对，就必须得回去。你像我一般，就上班之前，只要一开上车，第一件事看一眼副驾驶位有没有放着一个手机。
16: 对，还有这位，他说到啊，难得抽空呢，在家做了家务，想着把这垃圾袋直接全部扔掉，这屋子里就彻底干净了。然而，拎着垃圾转身就把门关上了。关门那一刻才想起来自己忘了带家里钥匙，而家里没人。
15: 哎，那你有没有记起你们家安的是智能锁，直接指纹就可以啊？
16: 哎，说不定人家家安的不是智能锁呢。如果是智能锁那就好了，如果不是的话，那花钱找开锁公司吧，换一个锁。

0: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1: 然后一看手机还没带，好尴尬。
0: 我谢谢你，
1: 窒息了吧？
0: 还有一位啊，他说下班回到家，感觉呢脚很累，就换了一双棉拖鞋，想要让脚放松一下。然后呢就径直走进了洗澡间，打开水龙头洗澡了。果然这个澡洗的整个人都温暖，尤其是脚最温暖，
1: 是吧？这棉拖鞋吸水性还挺好的嘞。
0: 我本来看这段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啊，这跟忘性大有什么关系呢？
1: 哦，压根没发现呀。还有啊，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问题，就是出门的时候换了一只鞋，另外一只脚上还穿着拖鞋就出门了的？
0: 那我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呢？
1: 你都是直接穿一双拖鞋出门吧？
0: 不不不，穿鞋这方面我记得是非常好的，
1: 压根就不穿。
0: 就是带钥匙这方面我脑子确实不太好
1: 啊。所以你们家现在还用钥匙吗？
0: 要你管。
1: 钥匙都放哪儿了？尤其是那个密码柜，
0: 放你包里了。
1: 行啊，一会儿我去检查检查。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两分钟前说好的可乐没问题，五分钟后就带着雪碧回家了。
0: 啊，我知道，就是那种你的搭档，你的搭子跟你说，哎，今天我想喝可乐，你给我买一瓶。你说好的，
1: 没
0: 问
1: 题。
0: 没
1: 问
0: 题
1: 啊。
0: 好，要的是什么？
1: 雪碧。哎，
0: 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我的伙伴指挥我去买点肉末，跟我说买4块钱的就可以了。
1: 嗯，
0: 4块钱，我当时也没做反应，我说好的。结果去到这个肉店以后，我说来，给我来4两肉末。
1: 啊，这个差多了啊，
0: 是吧？后来我才发现是真的差多了。
1: 对呀，啊，你看这记忆力差呀，对于我们的生活已经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浪费时间精力，而且呢还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条理化。那长此以往呢，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容易产生低气压的情绪。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出现这种问题就得积极的去解决。
0: 是的，但是你以为你想抵制它就可以抵制得了吗？这个忘性大呀，这件事还真挺难的。你必须要借由一些外力来帮助你调整这些习惯。
1: 哎，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便利贴。
1: 哦，这个好像原来的偶像剧里经常会出现，是吧？
0: 微笑 pasta。
1: 对，然后就是那个两个人一大清早的，然后男生先出门了，
0: 哦，
1: 然后会拿一个那个便利贴写上，宝贝，早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在冰箱里要记得吃哦。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男女视角的不同。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女生早晨先出门了，然后拿了一个便利贴在冰箱上写着啊，你的早餐给你准备好了。
1: 勤劳的永远是自己，是吧？
0: 是，看来我们都是当代模范啊。那么这个便利贴呢，对于那些总是忘事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记忆方法。就把自己重要的事儿和行程写在纸上，贴在我们最常看到的地方，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忘记的情况。
1: 是的，再有就是设定闹钟，手机呢可以设置闹钟，非常的方便，把事情呢都存在闹钟备忘录里，到时间了，哎，它就会自动提醒了，自然不必担心太多了，一定不会忘记的。
0: 哎，是的，这个功能其实大家可以逐渐的去使用起来。我相信可能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手机里目前闹钟当中有这个提醒事项这个功能，因为用着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养成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记起来。那么现在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功能，慢慢的逐渐把它融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条理当中，你会发现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便利。
1: 是，不像我啊，原来就是有什么事儿了，我就只会定一个闹钟，等这闹钟响的时候我就想，哎，
0: 这个闹钟响起来是为什么嘞？
1: 是什么事儿来着？
0: 哎，这要干嘛呢？提醒我要做什么？我也有这样的困扰，
1: 是吧？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是用那个提醒事项，同时你这提醒事项还可以编辑名称，还可以编辑颜色，都有助于帮助你让这个事情更加的醒目。
1: 没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都有过经常丢三落四的，或者是忘东忘西的这种经历。那这种看似于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特别多的科学原理和人体的一些机制的微妙作用的
0: 啊。是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展开对于忘性大这个事情的讨论。我相信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不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包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大学生，都经常会有忘性大、丢三落四这样的情况出现。
1: 哎，
0: 那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呢？有没有带来过哪些不可抗的或者是无法预知的一些危险危害？也欢迎来一同分享。
1: 是，但我有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丢三落四是不是这个诱惑力不够呢？就像我小时候，有时候甚至书包都忘带了，都不 不忘了跟妈妈说，妈妈给我一块钱吧。
0: 不，这其实就是心里面可能重要的事情他在排序。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就是要零花钱这件事情永远排在第一位。
0: 你要知道上学的时候啊，可能书包是最不重要的那一个。哎，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学习这样的不良的一个习惯啊，书包是很重要的，不然现在的老师都是过来人，他会让你回家再去拿一趟的。

0: 呀，跳跳糖，你这一脸正经的。
1: 那当然了，求生欲很强的。
0: 跳老师，
1: 哎，以后啊，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你的态度。
0: 好的，我是张校长。
1: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期待听到大家那些忘性大的深刻体验。
0: 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

0: 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因为忘性大而发生的难忘的事儿。赶快来看一看这些似曾相识的故事。
0: 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谁才是那个传说中的忘仔本仔。
1: 首先阿丫丫她说了，初三路上碰到同学车祸，我赶紧帮她打了110120联系她家长。
0: 哎，很及时。
1: 后来班主任把我带回学校，我说我书包落在现场了，班主任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又返回现场，没想到我班主任还夸我见义勇为，连自己书包都顾不上。结果是我那天出门上学根本就没带书包，丢在我家的厕所里了。
0: 班主任才是全场最累，简直是为你操碎了心。不过还好咱还留了一个美誉呢。
1: Tony 他说了，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校区比较大，宿舍、教学楼、食堂之间穿梭呢全靠自行车。有一回骑出去了，回宿舍的时候发现，哎，自己怎么没骑回来啊。
0: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就是我明明骑着妈妈的自行车出去玩去了，然后绕了一大圈以后发现，哎，自行车放哪儿了，怎么都想不起来。后来找到天都黑了，因为回去怕被打呀。然后呢我就逐个在小区楼门里面找我的自行车，但是吧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因为我们班同学有人帮我把自行车给藏起来了
1: 啊！
0: 后来他乖乖的给我推出来了
1: 啊，没有丢就好，我是直接扔了一辆自行车。
0: 但关键是，即便是丢了，我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是停在哪儿了。
1: 这个 Tony 他也说了，他就说最后忘了骑到哪儿去了，也没找着
0: 啊。
1: 我就是那样的，就是我骑自行车去上学了，等回去的时候跟同学颠特别开心的聊着天就回家了，然后第二天才想起来，呀，我自行车呢。
0: 你看有些自行车就是这样骑着骑着就散了
1: 啊。对，它并不是丢了，它是被你扔了。
0: 还有沙发他说了，过安检背上背的包忘记拿下来，然后被安检的小姐姐提醒，过了安检之后啊，就觉得自己哇一身轻松，推着箱子快乐飞奔，真的当时那个画面特快乐。后来才反应过来，哦，背上的那个包好像还在安检的地方，所以才很轻松。
1: 这包就会说了，我就是你可有可无的存在吗？
0: 算了，真的不好笑。
1: 哎，我想起来，我经常在那个健身房洗澡的时候忘了拔那个健身卡，就是那个卡要插上以后才能洗澡。结果我就每一次收拾完东西特别开心的就出去了。
0: 你就是想留给下一个人一点点小小的福利。
1: 就无数次被别人叫说，哎，小伙子
0: 来拔你的卡。
1: 不他不用说，他就说，哎，小伙子，我好累，我就已经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了。
0: 来，再来看到袁博，他说，说到这个忘性大呀，我就只服我妈，我一直都被爸妈放养。说当年大三国庆放假回家，还是邻居告诉我家搬家了。
1: 哎呦，
0: 我没好意思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厚着脸皮说啊，过来怀念怀念。
1: 直接就走错家门了，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了是吧？
0: 好家伙，直接故地重游了。不过这类型的事情我也遇到过
1: 啊。
0: 我带着朋友回到我家，然后呢，就等到上楼的时候，我给我妈妈发消息，妈妈，咱们家是几楼来着？
1: 你是不常回家吧？那是个假家吧？
0: 就是不常回家呀，现在出门在外的很少回家的。
1: 对。
0: 然后妈妈告诉你说啊，咱们是几楼几楼，然后结果我上去了，不是我家，我说妈妈，咱们是几单元来着？
1: 走错了，
0: 走错了。我朋友问我说，你确定这回的是你家吗？
1: 你怕不是租了个妈妈吧？
0: 实在是有可能啊。还有克己他说了，上次啊乘火车，列车员来检票的时候，我旁边的哥们儿找不到票了，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就说，哎，找不到就算了，再补张票就好了。他说，哎呀，这怎么可以呢，找不到票我就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了。
1: 重点不是说找不到票，而是忘了目的地是哪儿了是吧？
0: 关键是大哥，你恐怕不是忘性大，你是失忆了吧。
1: 哎呀，这人生有点疲惫啊。
0: 还有一种就是在坐火车坐高铁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体验？
1: 什么？
0: 就现在很少有人在取票了，大部分都是直接刷身份证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会及时的查看自己的后台的链接，你会看自己是哪个车厢，你在哪个检票台，然后是哪个座位也都记好了。可是等到你检票的时候，莫名其妙你就是会再拿出来这个链接再看一遍，然后你等到进了这个检票口之后，你马上就要到这个站台了，然后你依然想不起来，喂，我是几号车厢来着，我再拿出来检查一遍，然后确定了车厢，确定了等位的位置以后，马上要进去找座位了，哎，我是几号座位来着，我再拿出来检查一遍。大家会这样吗？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要进站之前我先看车次，我不看后面的信息
0: 哦，
1: 然后等 车的时候呢，我要看这个车厢数，等进去找座位的时候，我才看最后我是哪个座位。
0: 那不是，我每一次都是把所有的信息都会看齐全
1: 哦。
0: 然后关键是等到上了高铁之后，哎，这车开动了啊，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了，哎，我是几点到？到哪个站来着？再拿出来再看一遍，
1: 就不断的重复这个信息，确认一下，是吧？
0: 对。
1: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有一次坐这个高铁的时候，我就遇到过一件事儿。
0: 我就害怕自己忘。
1: 坐到中途的时候，然后我前排就是来了新的客人了，然后呢就说前排那个姑娘说：“姑娘，这个座位是我的，请让一下。”那姑娘特别理直气壮说：“不啊，这就是我的座位啊，怎么可能是你的呀？”于是这新来的乘客呢就有点不确信了，拿出自己的手机确认了一下，说：“哎，你看这就是我的座位啊。”那小姑娘说：“没错，这也是我的座位。”于是旁边的一个姑娘，她俩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是我的座位，你看我们都是四排几号几号。”然后那男孩帮那两个姑娘确认一下，哦，你们两个都走错了，这是四车不是五车。
0: 好，原来合着是走错车厢了，怪不得呢。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别人问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都不是反驳别人，我第一时间就是啊，我再确认一下，我确定是这个车厢啊，确定是这个座吧。看完以后我都会再跟旁边的人确认一下，我这是几车厢吧。
1: 那像你这反复确认的时候有没有做错的情况呢？
0: 没有啊，我都反复确认了，因为我就知道自己可能忘性会比较大，所以任何时候我都会反复确认，出发之前我会反复确认，就是连续两天反复确认我出发的具体时间点。
1: 至于吗？
0: 至于，真的至于。
1: 连续两天我不到要是上车那一步，我是绝对不会看自己，
0: 就是现在这个忘性大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情况。我会反复提醒自己，因为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包括就是现在每天出门家里关门，哎呦，关完门之后我就在想啊，我到底关没关好呢？如果我下了楼之后，我还有可能会回想我刚刚到底关没关好，我会再哒哒哒哒跑上去再看一遍。
1: 嗯，我原来也会经常做这种动作，但是现在因为换了智能锁以后，它会有一个反锁键。
0: 嗯，
1: 我每次出门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反锁键再摁一遍，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确定我一定是反锁门了。
0: 你看，这就是智能设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便利啊。再来看到无界，他说了，戴着眼镜在副驾驶，还戴着口罩，然后眼镜起雾了，我就把眼镜推到了脑袋上，过一会儿我突然觉得，哎，我的眼镜不见了，我就喊朋友停车停车啊，一定是在路边，开灯在副驾驶座底下，在座椅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关键还是我朋友跟我一起找的，后来发现哦，我的眼镜在我的脑袋上。
1: 这位朋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关键是大家知道吗，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个视频，
1: 嗯，
0: 这个视频也是
1: 一个姑娘扫地呢是吗？
0: 不是不是，就是两个人一起开着车，副驾驶要找东西，然后驾驶位的司机呢也下车帮着找，结果俩人就找好久找好久，后来视频当中啊，这个时候就有弹幕说他们俩难道不是在找水杯吗？
1: 嗯，
0: 啊，我们说他们俩一直在视频当中说就是在找水杯，
1: 嗯，
0: 可是弹幕清一色的都已经看到了水杯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0: 他们俩就是在一直在找水杯。你知道水杯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他们俩下车之后把水杯
1: 放车顶上了，
0: 放到了车顶上。
1: 哦，这种事情经常会遇到。然后还有一个视频也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姑娘在院子里扫地，
0: 嗯，
1: 然后一手拿着笤帚，一手拿着簸箕，然后呢电话来了，从兜里掏出了电话，这时候呢手就顺势啊把这个笤帚夹到了胳肢窝里，
0: 嗯，
1: 然后呢就开始接电话，接完电话以后一放，哎，笤帚呢？
0: 我也是经常这样，
1: 凭空消失了。
0: 这就叫骑着毛驴找毛驴，而且经常生活当中大家是拿着手机找手机，
1: 哎，对，甚至还发微信，哎，跳糖跳糖，你见我手机了吗？我手机找不着了。
0: 你是真的傻，可能是脑子不太好吧，今天出门又忘记吃药了。
1: 这记性差呀，真的是会容易让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糗事来，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有过记性差的时刻吗？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7: 说到忘性大，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是忘性大的非常显著的一群代表。有人一说健忘，会提到老年人，但是忘性大和健忘啊，它是两个事儿，反正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忘性大。就拿我们办公室来说，有一朋友啊，以前永远忘记带公交卡，后来人想了个法子，挂在脖子上，依旧是到处找。他说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我这公交卡是挂在我脖子上。
6: 还有这例子也是说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下班忙活一阵子之后，凌晨才做好的饭已经装盒，结果第二天却忘记带来公司了。
7: 哇，你知道我有一次多么悲催吗？我真的是熬夜给我自己做了起多事。大概熬到1点多吧，想着第二天我要带到单位去跟同事一起吃。
6: 哎，
7: 结果第二天忘带了，然后他那个还又没有冷藏，又不能够保存太久，所以就很尴尬。
6: 那你可比咱们同事文文强多了，他之前说他自己熬了一宿的这个鸡汤，早晨拎来的时候撒了一地。
7: 啊，这太惨了，这不就跟你拿着奶茶回家撒了一车的效果一样吗？
6: 这咱们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啊。
7: 哎呀，年轻人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老了呢，不是因为皱纹，也不是因为冒出来的白头发，就正是发现自己怎么记性越来越不好，倒也不心酸，就想起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好笑。
6: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间歇性的失忆啊，就感觉这生活怎么就和演小品似的呀。有的人的经历真的是绝了，说是这个点外卖啊，他就责问商家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没给我送啊，自己没吃到。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哎呦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吃掉的
7: 啊，确实是我吃到的。只是呢，这外卖盒子一扔，说实话我就忘了我自己到底吃的是啥了。
8: 八戒，是你吗？
7: 真是大写的尴尬。包括我在看那个请回答1988的时候也是，每次我都不记得之前是看到第几集，过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再看，随便点开一集看开头，以为自己没看过，然后就认真的看了起来。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发现了我熟悉的镜头，哦，想起来了，哎呀我这集我看过了。
6: 是是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半集都已经播完了是吧，才反应过来说，哦，这集我是看过的。
7: 确实老是出现这种情况，不得不怀疑自己要么智商有问题，要么就是年龄太大。
6: 不不不不不，遗忘自己看过的电视剧情节更合

0: 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太久没有看了，时间一久啊，这记忆必定模糊，需要不停的复习才行嘛。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能够理解了，毕竟这温故而知新，而且此时此刻不就正好应了咱们当年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记忆原理了吗？
0: 但是啊，有时候这健忘的规律不适用于咱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健忘青年泡菜姐。
1: 怎么了
0: 啊？她大概就是7秒钟就可以忘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试着讲两个她自己的这个健忘的名场面，大家也来听一听啊。就是有时候吧，你提醒她说你怎么老这么健忘，泡菜姐经常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她说总觉得这个问题是个悖论，我都忘了怎么还能想起来呢。
1: 哎，确实她说的这个话有道理，
0: 是吧？这泡菜姐她说她从小就这样，就特别健忘，很多上学时候的事儿啊，当别人给她讲的时候她都不记得了，就完全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事儿似的。
1: 嗯，那我在想她不只是对事儿健忘，她应该对人也比较模糊，她肯定不是对脸有特别清晰的印象。
0: 就因为健忘，在同一条河踏进两次的这种悲剧在泡菜姐身上应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
1: 怎么说？
0: 就是两口锅都是因为煮稀饭给烧烂的。
1: 何必呢？咱以后别碰了。
0: 哎，她说啊，她刚煮完之后呢就走出厨房，忘了自己在煮稀饭，于是她等到家里开始冒黑烟了才想起来这事儿。
1: 我觉得以后你就不要再用那个普通的那个锅煮稀饭了，你用电饭煲煮，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会安全很多，对不对？
0: 但是用电饭煲也有一个风险，那就是有可能到点了你吃不上饭，因为忘了插电销了。
1: 哦，还能这样玩啊。哎，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我忘性大，我脑子差，我脑子空，我骄傲。
0: 我知道
1: 我知道。哎，你看有人就说了，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说只要去探店啊，那这家店可能十有八九就没开门，总是吃闭门羹，就很悬的啊。说这个问题呢可能和健忘没有什么关系，点外卖忘了点米饭，买了东西忘了拿，喝完酒第二天去找包，免费试用APP 忘了取消就变成了年费会员，然后呢今年又自己给我自己续费了
0: 啊，就是又忘了是吧。
1: 嗯，
0: 上一秒还在说自己出去玩要好好拍照多探探店，坐在飞机上才想起来，哎，我相机呢？
1: 最懵的一次啊，就是你出门了，你相机也就位了，还充了一上午电呢，然后当你自信满满的到达指定位置打开相机的时候，哎，准备要工作了是吧？哎呀，坏了，没带内存卡。
0: 于是赶紧赶回办公室，最后发现内存卡插在读卡器里，而读卡器就在自己的背包里。
1: 而你像经常坐车坐过站的经历那就更不要提了。我们来看到后台大家有很多人发送了自己这个忘性特别大的体验啊。 Little White 他说，那我就不一样了，忘东西啊，在我这儿是极少发生的事情。
0: 嗯，
1: 不好意思，我凡尔赛的味道有些重啊，大家见谅。
0: 哎呀，
1: 确实你在今天是一股清流。
0: 真的假的？那你背一个圆周率全篇让我看看。
1: 刻薄的男人。来看到王月，他说了一张蛋糕卡啊，挨到翻了家里两次还是没有找到，完全没有记忆到底是拿到哪儿去了。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已经把这张蛋糕卡买成蛋糕已经吃了呢？
1: 很有可能，在肚子里找找吧。
0: Helen 他说了，经常记不到好久在哪儿买的东西，接到快递短信说放到菜鸟了，翻遍各种这个购物平台啊，都对不上号，到底买了啥呀？于是晚上开开心心拆快递，就像是不要钱一样的惊喜。
1: 我也有这种体验，每天都有这种拆盲盒的快乐呢。杨他说，我现在已经极度依赖便利贴和备忘录了。
0: 哎，随身携带记事本是一个好习惯啊。那购买东西会忘记自己买了，会收到重复的，家里收拾了东西立马找不到放哪儿了，这种情况很多朋友也会在身上发生哈。
1: 还有一个小袁他说，哎呀，总是怕自己忘记锁门，忘记拔钥匙，忘记带钥匙，换了指纹锁之后生活的烦恼少了一半，出门带上手指拇就可以了。手指拇是什么？
0: 大拇哥是吗？
1: 关键是哎，为什么没有指纹链接呢？
0: 啊，有指纹链接你敢买啊？
1: 我不敢。来，再看到灿，他说，我朋友经常跟我说，哎，你记得提醒我这件事儿啊。
0: 哎，我身边有一个，就是有一对朋友，他们俩人人都忘带钥匙。据说有一年，大概也就过了几个月吧，他们光是开锁费用就花了上千块钱，最后他们和开锁公司的师傅交了朋友。
1: 我自己租房子的第一年，一年换了两次锁。
0: 换了两次锁？
1: 是的。
0: 原因是？
1: 没带钥匙。
0: 好的。
1: 那大家也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啊，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忘性特别大的体验，都遇到过什么事儿，有没有造成过什么麻烦，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喽。
0: 那我们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出门前总是会到处乱翻乱找，丢三落四，张开嘴就把前一秒想说的事情给完全忘掉。现如今不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哎呀，首先说为什么年轻人现在忘性大啊，自然衰老肯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大脑的记忆力系统和我们的注意力联系得非常紧密，那我们学习和记忆力一部分靠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信息上，就是去读取信息，另外一部分呢依靠注意力把储存在大脑的信息去提取出来，也就是说需要让你想起来，而我们的记忆力系统就负责存储这些信息。
1: 哎，记忆力和注意力啊，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衰退。那么在这一自然的衰老过程中，相互连接的脑细胞数目会慢慢的减少，负责记忆和注意力的大脑区域的工作效率呢，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下降。这种缓慢的下降，在人20出头就已经开始了。那到了60岁的时候，下降速度则会加快。
2: 那除了年龄增长，当前啊，重创年轻人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主要因素就是生活压力和用脑过度。
1: 再有呢，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快节奏的学习和工作会增加脑疲劳的发生概率。在高

0: 强度或者是持续学习持续工作之后呢，很多人会出现像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精神萎靡、学习工作效率降低、协调性变差等等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不及时的改善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的转变为慢性疲劳综合征。那患者呢，在生活当中啊，表现出持续的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记忆力衰退、精神萎靡等等这些症状。
1: 嗯，那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在心理上的，各种原因引起的一显著而持久的，哎呀，心情低落，这是主要表现的一种心理障碍，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乐缺失、思维迟缓。那一旦长期发展成为抑郁症，那么即便你的大脑没有病理异常，也会导致你的注意力、记忆力、思考力、判断力日渐迟钝。所以呢，患者经常会出现，哎，我一直在看文章，可我就是怎么都看不进去内容，没有办法深入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不能够快速正确的计算零钱等等情况。
0: 嗯，再有呢，就是神经衰弱，患者由于长期处于精神和压力之下，出现了精神易兴奋和脑力易疲劳的现象，常伴有情绪烦躁、易激惹，还有睡眠障碍、肌肉紧张性疼痛等等。这些症状不能够归因于脑躯体疾病以及其他的精神疾病，这类患者啊，常伴随不良的性格特征，比如说自卑、敏感、多疑、急躁等等。那对于生活事件的心理调节存在着障碍，是大脑长期处于持续性的紧张状态，从而呢发病。那患者发病的时候，症状时轻时重，病程呢也常常都会受到牵延。
1: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睡眠问题，要知道睡眠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之一。那我之前有问过专家，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有90%以上的年轻人都得不到很好的睡眠效果，甚至有很多人无法入睡。
0: 嗯，
1: 大家要知道，在人的一生当中，睡眠占了大约1/3的时间，它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理意义。而且睡眠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在记忆当中巩固新知识、新技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记忆效果，节省学习时间。那当人进入到深度睡眠状态的时候呢，大脑神经元会长出新的突触，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巩固和加强记忆。
0: 睡眠障碍会使大脑处于长期的弱兴奋的状态，无法将记忆固化。那么在这种情况持续过长时间的时候呢，就会引发白天注意力下降、精神涣散、协调性减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嗯，那我相信此刻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想了，那如何去改善自己的这个记忆情况呢？首先，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工作和学习生活，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日常的作息、学习生活的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啊，一口气吃不成胖子，而且也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学习，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0: 再有啊，大家可以定期的适当的放松精神，不要选择长时间盯着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游戏界面打游戏，这类的休闲方式啊，它会继续的耗费我们脑的精力，可以选择做点自己喜欢的，不那么依靠高注意力、记忆力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啊，运动，还有就是读一些闲散的小说，遛遛狗，听听音乐，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嗯，另外我要特别提示大家，因为我之前听朋友讲过，他每天用来刷某音短视频的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就是他不是说每天一共2个多小时，而是单次打开手机要这么长时间。他说自从刷起来就好像感觉不受控制，停不下来。再者，看到一些直播间，你进去之后你发现哇好实惠啊，你点个福袋你得等10分钟吧，然后就开始10分钟抱着这种可能会中奖的态度一直在等待，甚至有人就把中福袋当做了自己的一个日常工作。但久而久之，长期的你面对你的小屏幕，面对你的短视频，很容易造成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这样的情况。
0: 其实啊，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充足的睡眠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持续的从那种疲惫的状态当中来恢复回来。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来改善大脑的供血，舒缓紧张的情绪。还有啊，要注意合理健康的饮食，通过调整日常饮食的结构，哎，来增强记忆力是最经济而有效的办法。
1: 是的，饮食这方面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就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我发现自己碳水摄入过剩，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碳水脑袋，很明显的就感觉自己最近几天的状态没有那么的精神，包括整个面容颜色色泽也没有那么的

0: 光亮，所以和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所以呢，还是要从方方面面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我们的精神、心理状态都很重要。
0: 是的，另外也要去学会掌握一些提高记忆力的技巧。你看，人们常说听一遍啊，不如说一遍，说一遍不如写一遍。朗读和动作都有利于记忆。
1: 哎，这话经常听说。
0: 对，重复次数多了，那自然就能记住了。平时多练习一下联想记忆，来帮助你去记忆事情。对于读书当中的重点记忆之处呢，可以通过划线、折角、写相应的感想、标注、留下记忆痕迹，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1: 另外呢，如果发现自己健忘的同时啊，还伴有明显的情绪低落、兴趣下降、容易暴怒、焦虑、睡眠障碍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寻找心理健康科的医生进行诊治或者是心理辅导，必要的时候也要配合药物来治疗。
0: 嗯，现在互联网大数据如此的发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可能每天会受到这个记忆的影响啊，或者是精神状态的影响啊，或者是情绪上、心理上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自己的情绪，关注自己的身体所发出的一些信号。那如果你也有忘性特别大的情况，那是时候该调整一下注意力和你的记性了。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记性差这件事情，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继续表达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迎着沸腾的空气，我在街角遇见了你，你的微笑占了呼吸的力气，融化的冰淇淋好像很低，一滴一滴砸在我的心里，用力推演的毒液，一场大火怎么熄灭，你的眼神那么直接，

0: 张。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4: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 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糜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

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椰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二分之一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二分之一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

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80%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触角，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工程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5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咸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重点改革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尚小刚以及尹艳平、李军深、李健、全海峰、赵亚鹏、李济、程明全、怀刚等领导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全面完成各项重点改革任务，改革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和131工作布局，谋划推进改革，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强调，要加快经开区体制机制改

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运营和放权赋能、员额管理，深化科技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要提升城市能级，一体化推进城市规划、管理、建设，健全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机制。要以市场化、专业化思维发展全域旅游，加快资源整合，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要系统治理工煤车尘燃，落实河湖长治，整治河湖四乱问题，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突出民生改善，从小切口入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扎实推进一批可赶可急的改革事项，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县民导向，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时间节点，强化督促指导，推动更多改革事项出经验、出亮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15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主任田向阳带领调研组来我市调研2025年度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燕、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一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滨长文家坡发电有限公司、文家坡矿业有限公司、陕西渭河滨州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煤干石综合利用、矿井水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地下水管控等工作情况。调研组指出，新民镇作为滨州市的工业重镇，生态环保任务艰巨，新民镇和相关企业要聚焦工业污染防治关键环节，持续深化超低排放改造，提升煤干石、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要强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管控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进一步压实环保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咸阳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人民日报，主心骨是政

且正脊观的鲜明注脚。正脊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保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极难筹判，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

0: 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去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本台记者程晓明、李乐报道。连日来，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施工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品质迎来全面升级。作为城区重要的公共休闲活动场所，新区广场已使用多年，路面老化破损，配套设施陈旧，难以适配市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多元需求。为彻底改善广场现状，今年我市启动全域品质提升改造，项目总改造面积10796平方米，通过路面翻新、地面硬化升级、便民设施配套完善等一系列工程，全方位重塑广场环境面貌。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广场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梁江龙：
1: 目前新区广场已完成原有路面拆除清理，浇筑混凝土垫层9600平方，铺装 PZ 仿石材地砖6500平方，室外健身器材等附属物待铺装完工后进场安装，该项目计划5月底前竣工。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市政环境、休闲健身空间，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据了解，该项目是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票决通过的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已全面开工建设。除了新区广场提升改造外，还将对公流街等人行道破损地砖、路岩石、盲道等进行维修，方便市民出行。通讯员周杰报道。5月14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书香铸魂强党性、笃行实干建新功读书分享会暨主题党事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视频短片《习近平的读书之道》，集体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机关党员代表、青年干部紧扣活动主题，分享了在峡江的转弯处、红岩、恰同学少年、峥嵘岁月的记忆等正能量理论书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成长经历交流学习感悟。大家畅所欲言，谈思想、谈体会、谈行动，既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也有对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更有对改革创新的真知灼见。水口镇这次主题党事活动以阅读为纽带，将理论学习、文化浸润与党性锤炼深度融合，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激发了干事活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主题党事活动为契机，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为推动水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0: 凉。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切实解决果农生产中的鼠害难题，保障果树根系健康生长，助力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市农技中心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水口镇果园，开展中华汾鼠专项防治技术现场培训，众多果农齐聚现场学习防控技术。培训中，农技专家结合本地果园中华汾鼠危害现状，现场讲解鼠害对果树根系的破坏、防控重难点，手把手教学鼠洞识别、实操防治方法，把专业农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技能，助力果农高效除害。滨州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1: 中华汾鼠防治的话，咱主要坚持以这个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为辅的一个防治策略。物理防治的话，咱主要是利用这个高原这个汾鼠这个趋光性，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找到以后，把它鼠洞给挖开以后，到上面放这个箭，然后它这个中华汾鼠它会通过出来堵这个洞口的时候把它杀死。化学防治措施，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毒饵法，我们通过这个锈涤笼拌一些这个中华汾鼠喜欢吃的一些食物，然后放到这个鼠洞口，它出来觅食的时候会吃了以后会将其毒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推广而且这个防效比较好的话，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水2:4的比例配好以后，放入烟雾机，再放入几片这个咱这个磷化铝片剂，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打开以后，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这个磷化铝产生这个磷化氢气体，然后打入这个鼠洞里面，然后就可以将这个鼠洞里面的这个中华汾鼠毒死。打进去以后，咱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鼠洞拿这个铁锨给堵住，这样的话这个效果会很好。经过咱这个果园试验的话，这个方法的防治效果能达到90%以上。希望广大群众在发现这个有这个中华汾鼠危害的铁块，重点推广咱说的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0: 此次培训精准对接果农生产需求，有效提升了果农科学防控鼠害的实操能力，为全市林果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保障。下一步，农技中心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产。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日，多位法律界、警务界人士在接受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常态化，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正呈现出手段翻新快、心理操控深、追赃挽损难的特点。对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从重惩处导向不突出，震慑效果不强，监管的滞后与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急需从家长端向平台端，从输出端干预向设计端规制的转型。骗子太懂孩子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在分析大量收到的咨询案例后，发现11至13岁的在校学生是这类案件的受骗高发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了一定的手机操作能力，对公检法的敬畏出自本能，自身心智尚未成熟。陈强说，他梳理了此类网络诈骗的主要套路，一类是冒充红十字会捐款诈骗。骗子先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带有真实红十字会二维码的广告，建立信任，随后以小额捐款、高额返现为饵，最后抛出未成年人捐款违规致账户冻结的恐吓，诱导孩子联系假警察，拿家长的手机配合调查。另一类是假警察恐吓加屏幕共享。此类案件中，骗子往往利用未成年人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陈强说，一旦开了这个功能，你在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个密码，收到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屏幕那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值得关注的是，诈骗手段正与游戏、社交深度融合。湖北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春生提到了这样一起案例：曹某等人以免费送游戏皮肤为诱饵，遇到迟疑的玩家，通过视频出示仿冒司法机关人员的证件，形成心理震慑，最终胁迫未成年人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13万余元。这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在孩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李春生说，有的孩子甚至被诱导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参与设电诈通讯联络。面对骗局，传统的治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首先是平台监管有盲区，陈强指出，诈骗信息虽多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区域发布，但实质性沟通迅速转移至私信或第三方社交软件，私信内容涉及隐私，平台难以实时审查，且骗子使用批量账号，封禁一个立刻换号重生。其次是家庭监护有漏洞，家长很难做到24小时盯守孩子。李春生直言，很多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监管不严，孩子使用的手机未开启青少年模式，支付账户保管不当，亲子沟通不畅，孩子遇到困难后不敢求助。近年来，欧盟、美国等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监管力度显著升级，监管重心从事后补救转向涉及端合规。北京市智诚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张文娟指出，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数字保护逻辑仍主要依重家长端，要求家长开启青少年模式管理使用时间。如何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诈骗黑手，多方人士给出了系统性建议。家长必须筑牢物理防线，首要管住手机，从源头切断风险。

建议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李春生呼吁，要让孩子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恐吓扣款，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学校应开展情景模拟演练，引导孩子遇到恐吓后不隐瞒，加强家校协同预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方面，责任必须落在平台而非家长或儿童身上。张文娟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责任应从家长端转向平台端，从事后响应用户担责转向事前预防平台负责，平台在设计阶段就应消除伤害源。张文娟同时提到，当前对平台违规行为的追责多停留在机构层面，处罚力度有限，这导致部分平台将问题归因于系统漏洞。李春生建议开展打击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电诈的专项行动，依法顶格处罚，全链条打击话术、引流、洗钱等关联犯罪，建立快速侦办、快速冻结、快速返还机制，最大限度挽回受害家庭的损失。同时，督促平台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反诈风控模型，强化对公安、涉案、冻结、屏幕共享等关键词的监测与弹窗预警，严格管控未成年人陌生私聊、转账、共享屏幕等高危行为，快速封禁涉诈账号，清理引流信息，加强监管，完善未成年人账号保护机制。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

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10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3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
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70-80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4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

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钟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2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了，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每天早上的公园里啊，晨练的老年朋友都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健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快走的、倒走的，还有边走边拍打身体的。健身区里呢，一些老年朋友在健身器材上各种的摆动运动，空旷的地方大妈们跳广场舞，大树下边呢还有几位老人背对着大树撞击的，有的呢拍打着身体的，还有的倒着走的。记者询问了几位叔叔阿姨，他们说啊，这些锻炼方式对身体都有好处，所以呢一直都在坚持着。那么撞树、拍打身体、倒着走等等这些锻炼方式科学吗？哪些晨练运动更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晨练之前需不需要先吃早饭呢？锻炼的时间又要控制多久为最好呢？带着这些问题啊，西海都市报的记者采访了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骨科运动医学专家副主任医师范成。他告诉记者说，老年人晨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当的增加心肺功能，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的活力。范成介绍说，撞树、倒走、拍打身体等等锻炼的方式呢，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要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进行锻炼。有基础病或者是有潜在疾病风险的老年人，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啊，感觉不错，可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呢，后背就不舒服，这都是个体差异不同造成的。所以啊，老年人晨练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能盲目的跟风，更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任何人都有好处，

老年人当然也不例外了。不过无论是什么运动，老年人都要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下选择进行。范成说，从安全健康的角度出发，除了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舞剑等等这些类似的活动以外，还有几种方式也比较适合老年人来做。那到底是什么呢？您听云生啊，给您慢慢说说。首先一个是慢跑。慢跑啊，是比较大众化的一项运动，也是老年人首选的运动方式。除了有严重的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人群，其余的呢，都可以把慢跑安排到晨练的运动当中。有研究发现，轻松的慢跑运动能够增强呼吸功能，增加肺活量，提高人体通气和换气的能力。长期坚持下去呢，对身体啊，好处是非常多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走路或者散步。现在大部分的公园啊、小区的绿化呀都比较好。早晨咱们在河道边上走一走，哎，边走边拍打拍打身体，也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还有一项值得推荐的运动啊，是抖空竹。这个运动是需要上下肢互相配合来完成的，也是一项锻炼全身的运动。有兴趣的老年朋友啊，不妨学一下。多做还能够增强关节的灵活性，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再有呢，不喜欢室外运动的老人，咱们可以选择在家里边练练瑜伽。您别以为瑜伽是年轻人的专利，通过对肌肉的拉伸、关节的活动度，达到舒活筋骨、增加肌肉弹性的目的，老年人多练练瑜伽呀也不错。不过呢，老年人要以健身为主，刚刚接触瑜伽的老年朋友，咱们先从基本的体位动作练起。老年人在室内晨练啊，也可以选择游泳，尤其是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通过游泳啊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让关节呢慢慢变得灵活。颈肩部位不舒服的老年朋友呢，咱们可以打打羽毛球。长期坚持啊，可以增加四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范成还告诉记者说，不少老年人早起之后就出门锻炼，觉得应该练完了再回去吃早饭。其实这种做法啊是不对的。晨练之前咱们就应该先把早饭吃了，但是呢咱不能吃得太饱。空腹晨练啊，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容易诱发低血糖。血压不稳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呢，如果空腹锻炼，血管容易扩张，出现缺氧的症状。早晨起床以后，咱先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稀释血液的粘稠度，预防心肌梗塞、脑淤血或者脑血栓等等疾病的发生。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觉比较少，每天早晨5点钟啊准时就醒了，然后黑灯瞎火的就出门锻炼了。这种做法啊也是不可取的。老年人的视力普遍不是很好，哪怕说有路灯，光线也不强，这样呢就容易绊倒啊、摔倒啊，出现各种意外。习惯早起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先在室内做做准备活动，热热身，等外边的光线慢慢明朗的时候，咱们再出门晨练。晨练之前呢，老年人做一些必要的热身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年朋友的关节润滑呀、肌肉啊、韧带呀都已经退化了，直接晨练可能会导致容易拉伤。运动之前呢，可以伸伸腿，扭扭踝关节，哎，伸展一下腰部。晨练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啊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身体呢微微的出点汗，但是不觉得疲劳，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运动量从小到大循序渐进。最后范成还建议大家，很多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自身的运动会有所受限，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呢，又不能不动，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运动，您最好啊去咨询一下医生，按照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

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为您奉上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谈幽默。我们来听听老舍先生对于幽默的理解。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其他一些词汇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义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需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儿一一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的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我们的相声是幽默文章的一种，它讽刺，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因为假若正言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的意味，它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使人先笑几声，而后细一咂摸，脸就红起来了。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它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这大致的也可以说明滑稽和幽默的不同。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吐温的、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精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儿、互相矛盾的事儿都看出来，具体的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子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假若这位生人没有幽默感呢，也许就会不高兴，而孩子的父母也许感到难以为情。假若他有幽默感呢，他会笑着对小孩说：“就叫鼻子叔叔吧。”这不就大家一笑而解决了问题吗？

问题吗？幽默的作家当然会有幽默感，这倒不是说他永远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应付一切，不是，他是有极强的正义感的，绝不饶恕坏人坏事。不过，他也看出社会上有些心地狭隘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闹情绪，其实那都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要翘，去写幽默的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儿，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更需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您听了老舍先生这篇谈幽默的散文，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拥有一颗懂得幽默、笑看生活的心。到这里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欢迎你的到来，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命之美。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作者云舒的《万里无云》。这不只是一本简单的游记，它是两个生命两个旅程的故事，作者和他寻找的大唐高僧玄奘。这是一次艰辛的体验，又是一次崇高的心路的历程。身体力行的万里追寻使作者走进了玄奘，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升华。旅居英国的中国电视制片人主导演舒云只身跋涉千里，沿着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足迹，印证了被我国、印度和东亚国家倍中尊崇的传奇僧人玄奘的不朽功绩，感悟了佛教文化的真谛，也被中国盛唐时期的丰富博大的文化所深深震撼。这本书的英文版本一经出版，便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的轰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摘选书中的一段文字和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印度同学和我谈起每一个印度人都崇敬的玄奘。他说，没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古代的历史还会是漆黑一片，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我感到震惊，无言以对。我从中学的课本里读到了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但对其内容不甚知之，对玄奘的了解也主要限于《西游记》里那个柔弱的和尚。第二天，我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大唐西域记》和玄奘的传记，一连三天我卷不释手，同时一个问题萦绕着我：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人物如此无知？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我从《西游记》里了解到唐僧受唐太宗之命西天取经，以求大唐帝国平安，他手持皇帝诏书，浩浩荡荡出长安，唐太宗十里相送，挥泪话别。事实上，玄奘是违背朝廷禁止国民出关的赦令，黑夜中溜出长安城，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他孤身一人，历时18年，行程50000余里。他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天山的雪崩使他险些丧命，强盗要把他作为祭祀品献给河神，国王想把公主嫁给他，皇帝要为他修建一座100年寺庙来留住他。但是他把所有艰难困苦，一切功名利禄都看成是他修行成道的过程。我不知道现在中国人通用的佛教经典许多是玄奘的译著，从印度取回佛经后，玄奘倾其余生精力译经弘法， 其译著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为中国佛教文化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哲学、伦理、逻辑、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医学，甚至生活习惯产生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位哲人说，不了解佛教就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于像我这样出生于6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玄奘所信奉的佛教是封建迷信的代名词。从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感到我姥姥信仰的佛教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不能理解烧香拜佛怎么能给人带来精神慰藉，也无法想象它是如何伴随我姥姥走过苦难的一生，更不了解我们革命的对象怎么是我们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沿着玄奘的足迹，依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1300多年后的今天，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交错，亲身去体验玄奘的经历，力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探寻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我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孤身一人，历时将近一年，经历绑架的危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干扰，佛教圣地的极端贫困和暴力，但是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找到了追寻的过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就是来自作者舒云《万里无云》中的一段书摘。这是一本精彩的、让人不得不读的游记。这是一本对最终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他穿越了凄凉壮阔的景观，他在途中遇到超凡脱俗的人物，为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把这些经历栩栩如生地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对他的内心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侧面有了一份独特的认识。结束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听首歌来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触，手机已经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有不少人把很多时间都用在刷手机上，而刷朋友圈更成为了消磨时间的重点。每天无聊的时候，等着朋友圈按钮上的小红点，一有更新就刷一下。这样的经历你是不是也有过？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关于朋友圈的文章。最近一段时间翻朋友圈，发现好多人都消失了。开始以为是不是屏蔽或者删除了我，结果打开还是能看到一两条信息，但也就那么几条就没有了。不可能大家都闲得删了自己的朋友圈，只可能是关闭了。我下载了最新的微信，果然新增了只允许朋友查看自己近三天的内容。我自己也在前不久只允许展示半年的朋友圈，其他全部关闭了。其实不是大家不想看朋友圈了，而是不想看了，也不想发了，心累。本以为能过上高效人生，结果过上了越来越萎靡的人生。前段时间特别提倡碎片化这个概念，很多人趋之若鹜，简直是让自己过上高效人生的不二法门。但实践一段时间下来，发现碎片化学习不仅让自己的知识体系越来越找不着北，同时也把自己整块的时间都碎掉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太多东西手机上可以搞定，于是上下班路上、等吃饭的时候、排队的时候都拿出手机看两眼，最后碎片化学习了多少不知道，反倒手机依赖症越来越严重了。手机依赖症是个太可怕的事情了，不仅消耗了时间，更吸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精气神。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今晚没事儿躺着刷手机，通常能刷到睡觉的前一刻。本来打算一晚上看看书上上课，结果什么都没看，还特别累，身体累，眼睛累，睡觉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懊恼。但看了一晚上手机里的碎片化信息，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想不起来。注意力分散了太多，手机依赖症越来越严重，碎片化信息的真假程度也越来越难以辨认。本以为能靠科技进步过上高效人生，结果过上了越来越萎靡的人生。陌生人越来越多，发朋友圈越来越不安全。朋友圈里一定是朋友吗？太多的人已经涌入了朋友圈，百里开外的小卖店收钱也加个微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没坏心，自己发的内容也不想让所有人都看得到。太多的人与人之间只不过点头之交，甚至见都没见过，或者也就是说过一句话，说完也忘了删掉，就留在了几百几千人的通讯录里，找也找不见。但是你所发的所有内容都会被他们看见。现在大家都学会了截图，你以为发布的内容挺好玩的，但保不齐成了一个大热点新闻的段子。以前老见人晒孩子，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实在是太不安全了。有个朋友生了混血的孩子，觉得好玩，晒了几张在朋友圈。没多久我就看到一个群里有人拿他孩子的照片说是自己的孩子，当时我都惊呆了。 还有朋友在朋友圈晒了自己生宝宝前后的照片。今年初，我见一个减肥广告里用了他的照片，而他知道后也完全懵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都在朋友圈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来得及屏蔽，而他们却能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喜怒哀乐，想想也是有点恐怖了。昨天听到车里的广播号召了一件事，低头族抬起头，瞬间一激灵。我周围的不少人都已经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朋友圈，让内心感觉痛苦又后悔，甚至于让自己感到无力和无能。平时口口声声说自己特别忙，没时间学习，没时间相亲，但朋友圈刷起来一点儿也不手软。我也关闭过几次朋友圈，但没多久又忍不住打开了。有时候就是想发点什么，其实这是一种害怕别人不关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小心理罢了。现在我不会再为了小红点的出现而刷朋友圈，也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了，也有时间学习看书上课了，也看不到别人过得比自己潇洒了，非常爽。经历了碎片化学习的谎言，现在越来越多的给自己制造整块的时间来做事，尽可能的少关注手机。比如说，一，每周末给自己制定下一周的日程表，详细写好每天都要去做什么，带孩子上课、学习、读书、写文章，什么都不耽误。二，用番茄学习法工作，每25分钟休息5分钟。三，扩大自己的学习范围，涉猎不同的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四，手机打开声音，有响声的时候再看，没提示音就不要看手机，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以外的地方。五，每年给自己找一些大目标，比如读一个学位、装修、上10门课程等等。六，返璞到10年前没手机的生活方式里，用笔记录生活，而不是用手机记录，可以看到自己现在写字有多丑。七，读书读书读书，不是用手机读书。科技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但也灌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坏毛病。自控能力差的时候，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强制自己试试看。用手机做有价值和有用的事情，而不是无尽的消磨自己的精气神。我们一起共勉吧。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呢，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花式咖啡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来参与节目互动。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沉寂已久的网红饮料界，最近在互联网上又扑腾出点水花来，仿佛一夜之间呢，人人都在抢着晒出瑞幸出的那个椰云拿铁。啊，之前呢就已经在饮品界大火特火过的这个网红水果椰子，加上这土味包装，这一波呀是堪称同时站在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呢。但这肩膀啊是站的是颤颤巍巍的，就差掉下去了。这不少人呢在拍照之后迅速对他失去了兴趣。怎么说呢？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呀就是生椰拿铁那味儿，还有点甜呢。这咖啡呀确实在人们眼中曾经是一种单调的饮料，但是作为职场人的精神食粮，文艺青年的第二故乡，淡呢才是它的精华所在。菜单上写着酸甜适中的柑橘香，清新明丽的茉莉香。

以及一点点坚果味的焦糖甜，但你吧唧半天可能只能吧唧出一点酸苦味吧。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如此的粗暴，尝不出来是不是？那我就给你加进去。那有人试图呢，用最多的淤泥麻薯脆波波把这奶茶变成八宝粥，他就有人把果汁、啤酒、气泡水通通加进咖啡里啊，酿一杯浓浓的十全大补汤啊。这人类呀，对咖啡的改造之路是十分精妙的。那种直接在杯子里怼一把咸菜的，只能归于猎奇食物的领域。高手啊，只会把握分寸，把尺度呢控制在黑暗料理和别出心裁之间。看第一眼，你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玩意儿能喝吗？嗯。看第二眼，好怪哟，但是有点忍不住呢。你比如青柠美式，美式苦中加酸，青柠酸中带涩。你想一想啊，光这两种组合起来，那舌根呢就开始泛口水了。哎呀，但看到清凉的咖啡液缓缓地浇在绿莹莹的柠檬皮上，是不是有点小动心呢？但真正的大师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创意组合，咖啡改造计划由此进入了下一个领域，料理派。把咖啡里的水果换成各种的蔬菜，致力于在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做出满汉全席。你比如出现在不少小众咖啡店菜单上的青瓜美式，原本以为嘛，不过就是在咖啡当中加了一点黄瓜汁和糖浆嘛。但等你点一杯之后，你会发现呢，那店员是正儿八经的给你刨几大片这个黄瓜，比敷脸的都还长呢。那如果说这水果咖啡是小清新，那么蔬菜咖啡才是正儿八经的原生态了。西红柿美式绝不会把那个比拳头还大的红果子预先切开，整颗呀就丢进了杯子里，开始倒啊，一顿倒倒倒倒倒，这才能充分体现把咖啡当作日常的随意。甚至啊，已经有人不满足于做菜了，还想顺便来点主食，于是什么酒糟汤圆啊，酒糟蛋花之外啊，酒糟拿铁也是横空出世了。平时嫌咖啡附赠的小勺没用，哎，你看这回是不是啊派上用场了吧。别以为这就是咖啡改造大师们的想象力极限了，还有那终极缝合怪，堪称鸡尾酒流派的。那简单说就是啥呢，跟前几年流行的这个微醺啊，便利店调酒这思路是差不多的，开局一杯咖啡啊，新瓶全靠对呀。不过呢，在众多组合当中，最让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咖啡加酒，那这是啥味儿啊？你想想，鸡尾酒里有咖啡加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啊，这不多难受啊，是不是？这美酒加咖啡这首歌听过没啊？哎呀，那不能想象啊。几乎所有的自制教程都强调啊，用这个冰咖啡，冰咖啡，冰咖啡，你光想这一点就够受不了的了。这样就可以从箱底掏出那些带有漂亮的透明玻璃杯啊，把花花绿的食材往上一垒，再哔哩哇啦的啊，然后上面装一些冰块，你就看那个视觉效果有没有冲击力就完事儿。你看这热咖啡从来就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对不对？我猜呀，这玻璃杯太热了，容易爆炸，然后砰！当然这个，只能说是啥呢？我的猜测，对吧？所以呢，只能用不透明的马克杯，你加再多东西啊，它也看不见呐。或者说的更严谨一点，那不是那种广泛接受的好喝。的确呀，有人对什么橙汁咖啡、酒糟咖啡、话梅咖啡是爱的深沉，那恨不得把配方呢狠狠地刻自己的脑子里。但这玩意儿就像榴莲，也是有人爱到疯狂，有人就恨到要死啊。从尝试到放弃，往往也就是三分钟啊。眼睛被吸引，但你的舌头绝对会表示我拒绝。号称清爽的话梅美式也是一样的啊，一股陈年烟灰缸的味儿，哎呀，那味儿啊，简直受不了。青瓜薄荷气泡水加咖啡，也是感觉呀、啊，这感觉有这个臭屁虫在后面似的，确实没有办法闻。那兴致勃勃的做一杯葡萄冷萃，以为是带着葡萄香的咖啡，但是一口下去啊，这爱葡萄和爱咖啡的人也都得沉默呀。其实不见得是搭配的问题，那如火如荼的咖啡进化事业当中啊，有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就是很多对这些漂亮饮料动心的人呢、啊，根本人就未必爱喝咖啡。尤其是在这波潮流当中，最火的配方往往是冷萃或者美式加各种料，
没有奶类中的中和啊，这个咖啡本身的酸苦味。

也是显露无遗的。美姿美事，橙汁冷萃，或许让人一听，新奇而清爽，但对喝不惯的人来说呢，那就是加了糖的中药也是中药啊，对不对？那苦味糖水反而更像是感冒颗粒了。那这种咖啡的创新加料之路呢，其实跟之前的奶茶异曲同工嘛，只不过呀，这咖啡因为苦，不喜欢的人就多一点啊。以前跟风便利店调酒，人人都往饮料盒上插小洋酒瓶，是不是？现在呢，纷纷又去便利店复刻网红咖啡。可其中最受欢迎的呀，还得是那些像奶茶的喝法，加糖啊，加奶呀、啊，加果汁啊，再吝啬的打上一点点的浓缩。哎，这个时候你就看那个文案啊，绝对会加这么一句：打工人必备，喝几口一天都清醒了。就算甜到齁，但本质上呢还是咖啡，是不是？年轻人才能接受如此多的甜蜜啊，真正到了这工作十几二十年的，早就已经喝不动那么腻歪的玩意儿了，只会捧起双倍浓缩的必美式，发自内心说一句：这苦吗？明明这就是生活，而真正的生活比这还苦呢。好了，这个时段的节目先到这里，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花式咖啡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当然你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明，你这次考试成绩下滑了不少，老师说呢让我帮助帮助你。
2: 不用了小红，我学习好不好无所谓，反正毕业了我就要去我舅舅那个供销社上班了。
1: 你不继续读书了吗？
2: 能早点工作可以早点赚钱呢，让我的弟弟妹妹们继续读吧。
1: 我还是想继续读读书，我想考大学。
2: 大学太难考了，像你这种好学生啊才会去考，我们不行。
1: 虽然你工作有着落了，但是我觉得吧，多学一点总归不是坏事吧。你要是还有什么不懂的，就欢迎你来问我哟。
2: 学习上的事儿我也懒得问了。哎，我倒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 什么呀？
2: 你听过咖啡吗？
1: 咖啡？咖啡是什么呀？
2: 哎呦，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是洋玩意儿，我舅舅呀出差给我家带回来了，可贵了，这外面你根本买不着。
1: 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2: 就是用水冲着喝的，冲出来的这个东西呀，感觉跟田里的泥巴颜色差不多。
1: 那这东西能喝吗？
2: 这样，我明天给你带一点过来，你尝尝。
1: 那就谢谢你了。小明，虽然这咖啡的味道有点苦，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
2: 哎，我跟你说啊，这咖啡呀可以提神，你要是学习困了你就喝一点，人马上精神百倍。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2: 哦对，小红啊，这瓶咖啡我就都送你了啊，希望你能考上理想大学。
1: 行，谢谢你小明。
3: 同学们，这一晃呀咱们毕业都十多年了，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大家来一定吃好喝好啊，来咱们举起杯，愿咱们友谊长存，干了。
1: 小明。
4: 哎，小红。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呀。
4: 小红，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毕业之后啊我找了你好几年，我跟同学们打听啊，他们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1: 我下乡去了。
4: 哎，你不是说要考大学吗？当时
1: 我本来是想考大学的，但那次考试失误了，我爸就让我下乡去了。我听说你考上大学了。
4: 嗨呀，我那都是狗屎运，我本来呢想上班来着，但是我爸呀非得逼着我考大学，我就随便报了一个，没想到真考上了。
1: 大学那么难考你都考上了，那还是你自己努力呀。
4: 哎，这几年呢没有你什么消息，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1: 我本来没打算来的，只是想来看看你还有同学们。
4: 小红，你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专门托人呢从上海给你买了咖啡，你等一下我拿给你。
1: 你还给我拿了咖啡呀？
4: 来拿着。
1: 谢谢你小明。
4: 哎，对了，你现在在哪个单位？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六楼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不久，西西妈妈向石晓寻求帮助，她说女儿西西上幼儿园中班了，比较乖巧可爱，可是最近老师却说西西学会撒谎了。在午饭时间，老师说吃完的小朋友有奖励，于是西西就趁老师和小朋友不注意的时候把饭偷偷倒掉，正好被老师看到了。他却跑过去跟老师说自己吃完了，任老师怎么问都不松口。西西妈妈既生气又担忧，孩子这么小就学会撒谎，以后该怎么引导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西妈妈的问题。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5: 宝宝一般要到3或4岁才能逐渐将现实和幻想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这个年龄之前的孩子基本上不可能分辨出自己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那么孩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真话呢？他为什么要骗人呢？这个时期的孩子想象力极为丰富，学东西也很快，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将看到的、听到的及接触到的事物一一的吸收。但是由于幼儿尚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因此也就很容易想当然的认为事情就是他所以为的那样。他们在述说想象里的人物与事件，比如说圣诞老人与蜘蛛侠来学校玩了，还送我礼物，这样的谎言对想象力丰富的孩子来说是难免的。多数幼儿的注意力都不会太集中，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吸引，并且立即忘记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当看见几个

两岁大的孩子为了是谁先抢了毛毛熊而争闹不休的时候，你就不必大惊小怪了。他要闹只不过呢是因为他就是想要回他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再比如有时爸妈责怪宝宝把饭打翻了，弄得满地都是，或者在刚送来的报纸上乱写乱画的时候，宝宝可能会矢口否认，爸妈以为宝宝是在说谎抵赖，其实宝宝很可能根本就忘了这回事儿。爸妈这样责怪他，他反而会觉得很委屈，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孩子从小就被大人灌输什么样的宝宝才是乖宝宝，什么样的宝宝是不听话的宝宝。宝宝知道大人喜欢乖宝宝，也希望大人认为自己是个乖宝宝。乖宝宝是从来不做错事的，因此小孩子很容易去想，爸爸妈妈爱我，因为我是个乖孩子，乖孩子是不会把饭打翻的，我才没有把饭打翻呢，真的没有呀。还有的孩子说谎与父母干涉过多有关，比如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一会儿叫他喝水，一会儿叫他吃点心，孩子很不耐烦，随口说不渴不饿以表示抗议。这种情况下需要从改善亲子关系入手，既不过度溺爱，也不过于纵容，获得成就。面对孩子说话，爸妈们该怎么做呢？在弄清孩子说谎的原因之后，爸妈们要耐心地启发孩子承认错误，而不能简单地对孩子进行斥责打骂，要尊重孩子的隐私，与孩子成为朋友，创造更多的沟通机会，这样孩子就不会用谎言来保护自己。要多聆听并与孩子沟通，当孩子预期事情会有负面后果而说谎的时候，父母应该了解孩子的需要，订立更实际的规则。假如是孩子可以做得到而且愿意做的，他自然不用说谎了。另外，有些孩子会因为跟父母的接触机会少，所以用说谎的方法去争取父母的关注。换句话说，父母平时应该加强和孩子沟通互动，多了解孩子的想法，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爱与注意。要帮助孩子区分现实和想象，孩子说谎并非都是有意的，尤其是年龄小、想象力、创造力丰富的孩子更容易进行想象型撒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告诉孩子什么是发生的，什么是想象的，让孩子逐渐把现实和想象区分开来。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孩子的说谎往往并不是为了故意伤害他人，家长不要轻易将孩子的说谎行为与孩子的品质划等号，不能因为孩子的某一次谎言就给孩子定性，给孩子贴上小骗子、谎话专家、吹牛大王等标签，这样做不但对孩子改掉说谎的毛病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对孩子的说谎行为起到了强化的坏作用，可能会促使孩子今后更加努力地说谎。家长要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父母在要求孩子诚实的同时，自己应该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好榜样，不要不经意地在孩子面前说出做不到的承诺，或者是骗人的话。要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注意做到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对孩子或者是他人的承诺要认真履行，犯错之后要及时承认错误，并且认真改正，这样孩子便可以从中学习到好的行为。父母要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孩子，家长不要盲目地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进行比较，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不仅容易导致孩子撒谎，还容易使孩子丧失自信心。家长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兴趣和特点施教，只要孩子每天都有进步，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父母就应该为之高兴和骄傲。要正确运用惩戒手段，让孩子认识到谎言总会识破，说谎只有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诚实是美德，是高尚的品质，同时诚实也会减轻对过失的惩罚程度。要重视孩子的第一次说谎，当孩子第一次说谎时，家长应该将其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知道，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一般孩子在第一次说谎的时候会

感到不安，即使蒙混过关了也会十分担心。但是如果这第一次说谎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孩子便可以体味到说谎所带来的甜蜜，他也就会由此产生再次尝试说谎的欲望。孩子会觉得家长是好骗的，可欺负的，他的胆子会越来越大，谎话会越说越多，越编越像，最终就撒谎成性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石晓经常会听到一些宝妈说，做辅食倒不是很难，关键是宝宝每餐只吃那么一小口，为那一小口饭要下厨折腾半天，太费时费力了。如果一次性做的太多，要怎样保存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给妈妈们说说如何保存宝宝的辅食。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很多妈妈在宝宝的辅食上费尽心思，但是宝宝的胃口不大，有时辅食做多了，宝宝吃不完，扔掉又可惜。尤其那些上班族妈妈，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天天给宝宝做辅食，如果辅食每次只做一点点，确实挺麻烦的。其实合理利用家里冰箱的冷冻和冷藏功能，妈妈做辅食的时候可以多做一点儿，保存在冰箱里，每次拿一点出来吃，做一次吃两天，营养流失也不会很多，真的帮妈妈方便了不少。不过也得说明，冰箱不是保险箱，储存宝宝辅食要注意以下这些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就可以放心地把辅食放冰箱了。首先，宝宝辅食的保存要选择合适的器皿，使用塑胶材质的保鲜盒来保存辅食的时候，一定要确定食材的温度，不可过热，等待凉了再放入盒内，以免有毒物质产生，将这类毒物通通吃下肚了。泥类或者是粥类的辅食就可以倒入一般制冰盒当中，制成冰砖，需要食用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最好是有盖子的制冰盒，以免其他食材污染了辅食，而制冰盒材质较软，方便脱模。密封夹链袋适合于保存肉类或者是绞肉，将肉分成一小袋的包装，或者是将绞肉摊平放于夹链袋当中，再用筷子做出九宫格状的区块，需要的时候可以像剥巧克力块一样，方便少量取用。而上述的冰砖制作完成之后，可以存放于密封夹链袋当中，避免沾染异味。使用玻璃保鲜盒存放辅食的好处，就是制作辅食之后可以立刻倒入盒内，而需要复热的时候直接以玻璃盒进行微波或者是蒸热就可以，十分方便。虽然副食品做好之后可以立即置于玻璃盒当中，仍然需要等待放凉之后再放入冰箱当中，否则如果以热食直接冷冻或者是冷藏，容易提高冰箱的温度，反而不利于保存。另外，各类宝宝辅食的保存时间及方法也各不相同，如果是自制辅食，一次性做多了，在宝宝吃之前等辅食冷却之后，把多做的部分放冰箱，如果是一开始就打算多做一点，做好之后就马上分成小份储存，一次吃一份，吃剩的不再放回冰箱了。自制的面条、水饺、馄饨冷冻可以保存时间3到6个月，给宝宝做好的面食如果吃不完，建议平摊在盘子或者是其他的容器当中，放入冷冻室，将温度开到最低或者是速冻模式，让面食迅速冷冻，然后按照宝宝每次食量分别装入密闭袋当中冷冻保存。蔬菜泥如果是自制的，建议最好现做现吃，避免营养流失，如果是2天之内吃完，可以装在密封盒当中放进冷藏室即可，食用的时候应该用干燥的勺子分次量取，不能用喂养宝宝的勺子直接取食，避免婴儿的唾液导致其变质。如果是冷冻，保存时间是6到12个月。自制肉类辅食冷藏之后，保质期最长3天。如果需要较长时间保存，可以将做好的肉泥分成小份，装入密封食品袋或者是保鲜盒当中，放入冷冻室。高汤类辅食不建议冷藏，冷冻可以保存时间最长是6个月。具体的保存方法是，把汤晾凉之后倒入冻冰块的方盒子里进行冷冻，高汤冷冻成冰块状之后放到一个密闭盒或者是密闭袋当中，放入冰箱冷冻保存。每次给宝宝做辅食的时候取出一块加到饭里，会使饭菜更鲜香。要提醒奶爸奶妈的是，冷藏室储存的食物最好在1到2天之内吃完，冷冻室储存的食物虽然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最好别超过2个月，贴个标签或者是写上日期，妈妈就能够避免错过最佳的赏味期限了。如果是市面上出售的辅食，比如谷物类辅食，市售米粉打开之后1个月内必须吃完，米粉不要存放在冰箱当中，应该放在阴凉干燥处。桶盒装米粉的包装塑料膜不要全撕开，具体方法参见包装盒上的说明。

装米粉打开之后，要放在米粉的密封盒当中保存，或者使用封口夹把封口封住，放在阴凉干燥处。米粉打开之后，建议在一个月内吃完，避免口味、营养成分等在空气当中暴露太长时间受到影响。市售的肉泥打开之后，最多冷藏存放三天。市售肉泥多混合有植物蛋白，所以打开之后要尽快吃完，吃不完的最多可以在冰箱存放三天，三天之后建议丢弃。不可将未吃完肉泥放入冷冻室，因为再次解冻之后口感会大不如从前。除了自己做辅食之外，现成的罐装辅食在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别从罐子里边咬边吃，应该用干净的勺挖出一餐的量放到碗里吃，吃剩了不要倒回去，可以倒掉或者是爸妈吃掉。宝宝辅食的保存方法就介绍到这里了，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

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

0: 是当我醉生梦死一场。
1: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我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

国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圆满的大结局。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小念有一个别名叫自捅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对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句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

只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地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它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3: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4: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7: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8: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4: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9: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4: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10: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

0: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 统一至

0: 八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啊等代理机构啊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3: 三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2: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5: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8: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9: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9: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 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

0: 定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打造舒心就医环境，擦亮为民服务健康底色；义门镇数字赋能暖夕阳，智慧养老护晚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8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落细落实各项任务，确保实现双过半。要持续用力抓好稳增长，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统筹推进经开区提质、城市更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推进污染防治，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底线。 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

0: 全面整治河道险段、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要深入排查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绷紧安全稳定之弦，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起底排查，加力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建立抓全面、抓日常、抓基础、抓经常、抓重点、抓具体的工作机制，压紧压实责任，严格督查奖惩，努力营造改进作风、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会上，尹艳平、吕银河、张明军、李健、姜刚、伊丽娜、赵亚鹏、李济、怀刚等领导汇报了各自分管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安排。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打造舒心就医环境，擦亮为民服务健康底色。本台记者李健、赵亚婷报道。滨州市全力推进医院院区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安全系统提质、服务效能优化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建设，焕然一新的就医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暖心的医疗服务，让广大患者及家属的就医体验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走进滨州市人民医院，整洁优美的院区环境、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规整有序的就医区域，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医院的刻板印象。升级改造后的院区功能分区清晰，通行便捷顺畅，休闲休憩区域错落分布，绿意盎然的环境舒缓了患者的就医焦虑，温馨舒适的氛围让前来就诊的群众耳目一新。患者家属郭立峰：
1: 他这个医院就真不像个医院啊，像个疗养院，给人感觉心情好。
0: 据了解，为全面夯实医疗服务基础，提升县级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滨州市精准发力，多点突破，从诊疗布局、安全保障、便民配套三大维度开展全方位提档升级，全方位补齐就医配套短板，重塑院区就医新格局。滨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龙：
2: 我院重建聚焦三个方向的落地见效，一是进一步优化诊疗布局，建成七上十三层、七下一层的住院楼一栋，设置床位五百张，现已投入使用。建成投入使用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项目，室外道路景观工程、医疗建筑连廊工程、推式科室装修工程及医疗设备购置共计28台。该项目已全面投入使用。二是严守安全底线，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消防、配电、医用机器、污水治理等系统规范升级，逐步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医疗质量与公共安全防线。三是投资建成了地下停车场项目，共规划车位500个，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该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所有的施工内容，项目建成后实现诊疗、休闲、停车三大区域一体化，使群众就医停车成本降低，就医获得感更加增强。同步推进院区绿化提质和亮化升级，合理规划绿植景观、休闲休憩，既改善了院区生态环境，实施患者就医情绪，也让群众就诊出行更安全、更舒心、更美观。
0: 近年来，滨州市始终以群众就医需求为导向，坚持硬件改造与服务提升双向发力，不仅完善了医疗基础设施，夯实了诊疗服务根基，更通过常态化优化服务细节，提升医护服务质量，让优质、高效、暖心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群众。医院将持续深耕医疗服务能力建设，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打造环境优美、技术精湛、服务优质、安全可靠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为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独居在家，一键呼叫就能获得应急救助，日常起居，动动手指便能预约代购、保洁、义诊等服务。近年来，义门镇聚焦农村独居高龄老人养老痛点，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打造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以智能感知筑牢安全防线，以资源整合构建服务闭环，让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成为现实，用数字赋能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小康家院社区党支部书记安娟：
1: 因为不循环带上，这个循环的功能很多的很，你这农村的血压、血样你把这一切带上，还有你有些死了啊，就是你有些死了，你按这个，你按这个，看看看这个键，然后你这长按，长按它就会呼叫，呼叫话就是后台会检测到，你有些需求你就可以直接使。
0: 今年83岁的窦秀芳，子女在外务工，独自居家养老的她，曾饱受安全担忧和生活不便的困扰，如今她的家中不仅配备了智能手环。屋顶的烟雾探测器，墙上的一键呼叫装置也时刻站岗，这些科技管家24小时守护，让他和子女都松了口气。村民窦秀芳：
2: 我一个在家嘞，我儿子女子没在家，社区给我安下个烟杆，还安下手环，我有些事就把手环一拿，社区人就知道了，我就是我学生，他就给我买的拿来了，我方便，儿子女子也放心。
0: 窦秀芳的幸福变迁是义门镇惠养帮办机制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为破解农村养老监护难、响应慢、服务散的痛点，义门镇以党建为引领，投资40余万元，以全市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小康家院社区为试点，搭建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构建入户守护、智慧中枢、服务响应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让养老服务更智能、更精准。据了解，试点推进过程中，义门镇为辖区63名独居高龄重点老人免费配备智能手环、烟雾探测器等设备，老人无论是需要代购生活物资、上门健康义诊，还是理发等便民服务，均可通过手环、小程序或电话即可点单，平台快速匹配服务人员上门办理。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处置健康预警3000余次，成功寻回走失老人1名，办结各类服务订单620单，群众满意率超90%。义门镇党委副书记杨家明：
3: 今年4月以来，我镇全面启动平台2期建设，推进系统扩容提质、全域覆盖，目前设备已全部完成安装，正开展系统调试与功能测试，预计5月底正式上线运行。项目全面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大智慧养老服务覆盖面，让更多老年群众安享舒心、暖心、放心的幸福晚年。
0: 通讯员卢婷、董海霞报道。滨州市城关街道中山社区始终将居民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民生短板，强化服务供给，扎实推动各项惠民政策与便民服务走进千家万户，切实将社区打造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为了打造暖心社区，中山社区常态化设立暖心巡回服务站，健康义诊、免费义检、地毯清洗等便民项目轮番上阵，实现了便民零距离。针对高龄、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建立精准的需求台账，主动上门办理养老年检，落实日常关爱，同时建立矛盾纠纷闭环台账，做到早发现、早介入，将温暖送到居民心坎上，打造善治社区，织密基层治安防控网，选优配强网格员与红袖章巡逻队，对重点人群和安全隐患实行常态化管控，创新成立巡回议事会。

健全群众议事协商机制，真正做到群众事、群众议、群众事、群众定，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打造和美社区，围绕邻里和谐、道德建设、环境治理三大维度，全方位打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宣讲与文明家风宣传，常态化举办邻里互动活动，有效化解邻里隔阂，营造出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美化量化巷道标识标牌，实现一巷道一主题、一路一风景，打造乐居社区，全面摸排辖区闲置场地与骨干力量，建立丰富的社区资源库，依托这些资源，广场舞队、合唱队、志愿服务队等居民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极大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山社区将继续坚守初心，深挖辖区资源，补齐工作短板，特别是联合新就业群体，践行以服务换服务、以真心换真情，变管理对象为治理对象，全力绘就一幅平安有序、温馨和谐、宜居宜乐的和美社区新画卷。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初夏时节，我市本周天气剧情多变，阳光和雨水轮番登场，默契地保持着舒适的温度，让城市和田野都沐浴在恰到好处的温柔里。5月18日，13到26度，西北风转东南风，二级转一级，阴。5月19日，13到25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阴转晴。5月20日，15到24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晴。5月21日，13到22度，东南风转西北风二级，中雨。5月22日，13到24度，东南风二级，晴转多云。5月23日，17到25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小雨转大雨。5月24日，15到25度，西北风二级，晴转阴。本周滨州气温平稳，无大幅剧烈波动，晴雨切换有序。宜人气候不仅便利日常出行，更利于农作物生长，尽显初夏滨州的温柔与生机。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日，多位法律界、警务界人士在接受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常态化，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正呈现出手段翻新快、心理操控深、追赃挽损难的特点。对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从重惩处导向不突出，震慑效果不强，监管的滞后与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

急需从家长端向平台端，从输出端干预向设计端规制的转型。骗子太懂孩子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在分析大量收到的咨询案例后，发现11至13岁的在校学生是这类案件的受骗高发群体。

后抛出未成年人捐款违规致账户冻结的恐吓，诱导孩子联系假警察，拿家长的手机配合调查。另一类是假警察恐吓加屏幕共享。此类案件中，骗子往往利用未成年人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陈强说，一旦开了这个功能，你在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个密码，收到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屏幕那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值得关注的是，诈骗手段正与游戏、社交深度融合。湖北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春生提到了这样一起案例。曹某等人以免费送游戏皮肤为诱饵，遇到迟疑的玩家，通过视频出示仿冒司法机关人员的证件，形成心理震慑，最终胁迫未成年人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13万余元。这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在孩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李春生说，有的孩子甚至被诱导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参与设电诈通讯联络。面对骗局，传统的治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首先是平台监管有盲区，陈强指出，诈骗信息虽多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区域发布，但实质性沟通迅速转移至私信或第三方社交软件，私信内容涉及隐私，平台难以实时审查，且骗子使用批量账号，封禁一个立刻换号重生。其次是家庭监护有漏洞，家长很难做到24小时盯守孩子。李春生直言，很多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监管不严，孩子使用的手机未开启青少年模式，支付账户保管不当，亲子沟通不畅，孩子遇到困难后不敢求助。近年来，欧盟、美国等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监管力度显著升级，监管重心从事后补救转向涉及端合规。北京市智诚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张文娟指出，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数字保护逻辑仍主要依重家长端，要求家长开启青少年模式管理使用时间。如何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诈骗黑手，多方人士给出了系统性建议。家长必须筑牢物理防线，首要管住手机，从源头切断风险。建议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李春生呼吁，要让孩子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恐吓扣款，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学校应开展情景模拟演练，引导孩子遇到恐吓后不隐瞒，加强家校协同预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方面，责任必须落在平台而非家长或儿童身上。张文娟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责任应从家长端转向平台端，从事后响应用户担责转向事前预防平台负责，平台在设计阶段就应消除伤害源。张文娟同时提到，当前对平台违规行为的追责多停留在机构层面，处罚力度有限，这导致部分平台将问题归因于系统漏洞。李春生建议，开展打击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电诈的专项行动，依法顶格处罚，全链条打击话术、引流、洗钱等关联犯罪，建立快速侦办、快速冻结、快速返还机制，最大限度挽回受害家庭的损失。同时，督促平台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反诈风控模型，强化对公安、涉案、冻结、屏幕共享等关键词的监测与弹窗预警，严格管控未成年人陌生私聊、转账、共享屏幕等高危行为，
快速封禁涉诈账号清。

以引流信息，加强监管，完善未成年人账号保护机制。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

0: 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女朋友看上了一款包包，于是撒娇地和大头说，
12: 大头亲爱的，我想买这个包包。
13: 亲爱的，咱们家里不是还有包吗？
12: 可那是冬天的呀，现在都已经夏天了。
13: 夏天？你的包还怕热吗？再说了，热不是有防晒霜吗？
12: 哦，对了，我的防晒霜也用完了。
1: 德华，我昨天看电视，说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13: 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嘛。
1: 问题是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铁柱在跟媳妇儿抱怨，
13: 媳妇儿啊，你说你能不能多给我点零花钱的话呀，一个月你就给我100块钱，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情何以堪呐。
1: 行，好的，以后就论天给你。
13: 真的吗？那太好了。
1: 30天给一次。
13: 也不知道这数学是好还是不好。
1: 铁柱心情沉重，声音沮丧地给媳妇儿打电话。
13: 老婆，最近运气太差了，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呀，我60岁的时候有个劫。
1: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不给我说清楚算命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让你今天晚上在劫难逃。
13: 老王晚上睡得正香，老婆啪抽了他一巴掌，老王怒目圆睁，老婆说道，
1: 老公，生气是无能的表现哦。
13: 老王想了想，做了几个深呼吸，露出晴朗的微笑，老婆反手又抽了他一巴掌，说，
1: 有气不敢生，比无能还无能。有一天，大头去买驴肉火烧，看大爷人挺好，卷肉的时候大头就说了，
13: 肉大爷多放点，再放，再放点。
1: 这个时候大爷抬头看了大头一眼，说道，
13: 小伙子，要不我给你卷头驴吧。
1: 买了一袋干脆面，吃了一半就放桌子上了，不一会儿发现家里傻狗把嘴伸进袋子里吃得正带劲。我家的狗那可是我妈的心头肉，我可不敢怎么地它，只好喊我妈来教育它。 只见我妈过来，一巴掌打到狗的嘴上，

0: 边打边骂说，哼，那种垃圾食品也能吃吗？啊，吃那些个没营养的干嘛？你这个傻狗。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女朋友问大头，
0: 大头，你觉得范冰冰漂亮还是杨幂漂亮呢？
3: 选项里不加你吗？
0: 女朋友听后掩饰不住笑容，娇羞发嗲地问道，那范冰冰、杨幂还有我，究竟谁比较漂亮呢？
3: 哎，这就对了嘛，那当然是范冰冰漂亮啦。
0: 刚刚有人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3: 您好，我是神童。
0: 大头当时就火了，顺嘴就来了一句，
3: 你是神童，我还是超人呢，滚。
0: 大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收到了短信，
2: 超人大哥，快递你自己飞去公司取吧。
0: 哎呀，原来是神通啊，大头非常的后悔。
3: 神通大哥，神通大哥，你楼下等等我，是俺听错了，大哥你别走啊。
4: 表哥是个武警，脾气有点暴躁，早上跟他一起吃早餐，早餐店里挤满了人，邻桌一个人呐，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杀马特，早餐吃完之后一抹嘴就走，钱都不付，表哥上去就是一个扫堂腿，一下子撂倒。学雷锋做好事儿，从来不留名，转身就往外走，气定神闲，风度翩翩，看呆了简直。就在这个时候，老板娘风风火火抡着菜刀冲了出来，
0: 站住，你别走，干嘛打我儿子？
4: 在我老丈人家呀，我儿子到处找糖罐，找到之后就要让我丈母娘给打开。我对我丈母娘说了，我说千万别给他打开，小孩子不懂事儿，你看他现在牙齿都长蛀牙了，不能太宠着他。结果呢，我丈母娘拉长了声音说，
5: 我当然要宠着他了，他上个星期还在一个老糖罐里帮我搜到了3000块钱呢。
0: 铁柱对自己的媳妇儿说，
4: 媳妇儿，你说我要是将来得了绝症，你就给我点钱让我出门旅行，咱就不治了，你说行吗？
0: 行什么行，别老说这种丧气话，你也不想想，旅游那不照样得花钱吗？
4: 小侄女儿突然跑到大头前面，拿了包薯片递给他吃，
5: 叔叔叔叔，这个给你吃吧。
4: 大头脑子以3000转的速度飞快运转，不行，有诈，仔细打量，外包装完好无漏气，还在保质期内，加上孩子真挚的眼神，没问题呀，那就撕开吃吧。几分钟之后，小侄女突然倒在地上大哭，一边打滚一边泣不成声，
0: 奶奶奶奶，叔叔把我最后一包零食给偷吃了，让他买10包赔给我。
4: 珍珠啊，你说为什么书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5: 那是因为当我们对它感到乏味厌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把它搁下，不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语文课上老师留作业让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考背诵叫到了大头，大头没背下来，只能硬着头皮

0: 说。
1: 老师，我只背下了前两段，能不能给融通一下？
0: 好，没问题，宽容你。前两段不用背了，从第三段开始背吧。
2: 大头喜欢一个妹子，但是没有追人家。有一天，妹子就问大头，喜欢我，为什么不追呢？大头说，
1: 你是女神，追不到啊。
0: 傻瓜，不追怎么知道追不到呢？你要不要试一试呀？
2: 一个月之后，她还是没有答应大头。大头问她，
1: 你不是让我追你的吗？
0: 对呀，不追怎么知道追不到呢？现在你是真的知道了吧？
2: 前几天，大头在小区捡到了一部手机，打开一看，哦吼，已经停机了。估计主人着急，把卡挂失了。为了找到主人的手机，大头挨家挨户的试，看能不能自动连上 WiFi。功夫不忘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大头现在天天在人家家家门口蹭 WiFi。
0: 高帅领到大学毕业证那天，爸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3: 儿子啊，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跟你妈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创业，一开始我们身无分文，然后3000、5000、10000，后来20、50万，直到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0万了。
0: 大头一听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直接说道，爸，没想到你们老两口还给我攒了这么多钱，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们。
3: 儿子，现实呢，是跟你的想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这些呢，都是借据，你收好了，爸妈这辈子估计还不清了，就得靠你了。
0: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总是谈恋爱，他妈一气之下揍了他一顿。青春期的孩子嘛，都比较叛逆，居然偷拿了家里的20000块钱出去混，结果被骗进了传销团伙。大头的妈妈欲哭无泪，一天正在家里呆坐，来了两个小伙子，确认了大头妈妈的身份之后，掏出40000块钱放在了桌子上，说，
3: 我是传销的头头，钱退给你，外加20000，告诉我你儿子在哪儿。
0: 那个，我家大头闯祸了，
3: 那小子把我妹妹拐跑了。
0: 刚结婚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留长指甲，老公就劝我，
3: 长指甲呀，不卫生，以前我爸经常给我妈剪指甲，你看现在我没关系，我为你剪指甲。
0: 听完之后那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呀。等剪完之后呢，就听我婆婆悠悠地对我老公说，
3: 呵，你爸是怕我挠他，你以为你爸是好的？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范于未然呐。
0: 哎呦，可怜的我，原来不知不觉就被缴械了呀。老王的媳妇儿拿起鸡毛掸子不停地追着小王打，老王看见了，冲过来护住了儿子，
3: 有话好好说，干嘛打孩子呀？
0: 我问他兜里的钱哪来的，他就是不说。
2: 老王和颜悦色地跟儿子说，
4: 来告诉爸爸，钱是哪来的呢？
0: 小王摇着头说道，
5: 爸爸，我不能说。
0: 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打了小王一巴掌，
3: 钱到底从哪拿来的，放回去。
0: 小王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深深地看了老王一眼，走到门口，把钱塞回了老王每天锻炼穿的运动鞋里。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我们单位啊，出纳阿姨特别抠门，每天上午她说腿疼，我们听她形容了一下，就劝她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别是股骨头坏死了什么的。她下午呢就去了趟医院，结果今天

0: 上班之前说，检查花了不到1000块，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简直是亏大发了。
1: 铁柱的媳妇儿在化妆，铁柱在旁边不停地转悠。
0: 媳妇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口红呢？一个都没用完，又要买一个新的。
1: 哎呀，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你什么感觉啊？
0: 昨天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对情侣吵架，这女生是这么说的：
1: 哎呀，我好害怕呀，害怕你哪一天突然就不爱我了。
0: 傻瓜，想什么呢？我什么时候爱过你？然后110、120都来了，男的被送进了医院，女的去做了笔录。
1: 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和三角形相约出去玩，结果正方形他们都到了，只剩下三角形还没到。问，这种情形称之为什么？
2: 称之为全等三角形。
1: 大头和王美丽聊天儿。
0: 听说昨天你去相亲了，美丽，遇见了2个男人，一个开80多万的车，一个开了100多万的车，你竟然还没同意，你也太高傲了吧。
1: 哎，别提了，昨天感觉到了深深的欺骗，什么80万、100万，那都是他们汽车的公里数。大头的合租室友特别懒，衣服堆了3个月终于要洗了，只见他拿了个盆，倒了半盆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上洗衣粉，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的搅了3圈，然后逆时针再搅3圈。大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2: 你这也叫洗衣服？谁教你的？
1: 那个哥们儿抬头看了看大头，无辜地说道：我看我家洗衣机就是这么转的呀。铁柱和媳妇儿吵架，媳妇儿把他带到了书房，指着墙上的画像让他挨个的念一念：
2: 苏格拉底、房玄龄、戚继光、诸葛亮、一叶问。
1: 好了，老公，这个空相框你看到了没有？告诉你哦，一定啊，要向先辈学习，不要等到挂在墙上了才知道你老婆有多厉害哦。孟婆厌倦了这个职位，想投胎做回凡人，于是向阎王要求辞职。
3: 哦，行吧行吧行吧，你把这碗孟婆汤喝了啊，喝完你就走人吧。
1: 孟婆大喜，喝下了孟婆汤。
0: 阎王满意的点了点头，面带微笑的说：嗯，好了，以后你就是孟婆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宾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宾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人间烟火处，皆是岁月情；世间千万路，最念是归家。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家。什么是家呢？家不是高楼广厦，不是繁华居所。家是有父母相伴，有亲人相守的方寸天地，是我们漂泊半生也割舍不下的执念，是心底最深的眷恋与永恒的归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杨丽，在她的记忆里呢，家是质朴雅致的农家小院，是满园草木葱茏、花香萦绕的烟火日常，盛满了纯真烂漫的年少光阴。而他可敬的父亲是整个家庭里的暖阳，他用臂膀扛起生活重任，以一生的坚韧、善良与默默付出，为家人遮风挡雨，撑起天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杨丽心底对家的真切感悟，细数藏在时光里那份深沉厚重、温润无声的父爱故事。杨丽你好，欢迎做客为你朗读节目。
3: 妮妮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丽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3: 好，我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简单，原来我是一名初中的语文老师，后来工作调动了，就在局机关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2: 杨丽啊，今天我们就是节目主题是家啊，那在您的心中你觉得什么是家呢？
3: 说到家这个话题，那在我心里可全都是美好的词。家让我感觉到的是温暖，是亲切，是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
2: 对，家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啊。
3: 嗯，
2: 杨丽呢非常喜欢阅读，就是从她阅读冰心的《我的家在哪里》时，她就觉得啊，只有住着父母、爷爷奶奶和妹妹们的老家，才是她灵魂深处的家。你为什么啊觉得老家就是会成为你一生中无法替代的精神归宿呢？
3: 我觉得我那么喜欢它，是因为在我心里最美的家就是这个样子。首先这个小院子它确实也很美很漂亮，花香四溢的，菜园子里种了各种蔬菜还有果树，房子又特别宽敞明亮，住着确实是很舒服的，更重要的那还是住在里面的人好， 当时我们一家人很齐全，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父亲都还健在，一家人在那里生活的是其乐融融的。作为一个孩子，我在那里的生活就感觉很开心，无忧无虑的。
2: 童年呢，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底色啊，老宅院落，田园烟火，总能封存最纯粹的记忆。就是您对老家啊，有着割舍不下的深深眷恋，就是也时常把儿时的这些点滴啊写进文字里。就是能不能和我们简单分享几段，就是你小时候啊在老家难忘的生活场景，或者是有趣的童年往事呢？
3: 嗯，可以。说起在这个老家美好生活，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年了，每当过年时，我大伯还有我四爸五爸他们就会带着家人从他们工作的城市赶回来。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会收到压岁钱，他们还会拿出从城市带回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好吃的糕点，我们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分享。我现在还都记得有一种糕点非常好吃，叫龙须酥，我到现在都特别喜欢吃。然后我们小孩子就特别高兴嘛，很兴奋，就跑来跑去，从这个房子里出来，从那个房子进去，出出进进，就成了家里的临时联络员。然后我就印象中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它经常还会下雪啊，我就感觉那个画面特别美，外面是雪花飘飘，然后一家人在房子里，我们就说说笑笑，在我心里我就感觉幸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2: 对，一说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啊。时隔这么多年啊，阳历跟家人在一块过年的温馨画面依旧啊，在他心里特别清晰。每个人对童年的记忆虽然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曾无忧无虑啊，天真无邪。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厚重，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靠山和港湾，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杨丽的父亲呢，虽然没有高深的学历，就是他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啊，就是曾经带您在城里去念书，就是独自照料你的那段时光，在你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就简单能聊聊那段时光吗？
3: 嗯，前面不是说过吗，本来我就是一直和我爷爷奶奶啊，妈妈妹妹，我们都在农村那个院子里生活，我父亲一个人是在县城工作的，他经常回家来看我们。但到了我要上小学时，父亲他就把我带到城里读书。后来听妈妈说，当时全家人都不同意，可能也是担心他照顾不了我，毕竟小孩子嘛，只要吃饭穿衣还有学习啊，生活琐事也挺多的，他自己工作也挺忙，有时他还会出差呢。再就是家里人就觉得村里也有小学呢，没必要非要去城里读书呀。但是我父亲还是很坚持，他就说服了全家人。我现在想来，用我现在的年龄我去感觉，我觉得他确实一个人带着我还是很不容易的，
2: 要感谢爸爸的那份坚持，带你去城里念书。
3: 对对对，
2: 没有受家人的影响。
3: 对，我当时我自己感受不深，我认为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现在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哎，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不会做饭，他就让我在我姑姑家吃饭，但是他会给我梳头发，扎一个高高的马尾，绑得紧紧的。我就印象还挺深的。晚上呢，他经常就会在一个大铝盆里就给我洗衣服，所以我穿的还是挺干净的。下班后他会陪我写作业，带我去体育场。我就印象中他让我鼓励我爬那种挺高的像梯子一样的一种锻炼的器材，其实我胆小我害怕，但是他会鼓励我，他还会把我带到他朋友家去玩。我觉得我们父女相处挺好的。有一次我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她偶然间听说我妈妈没有在身边照顾我，她就特别惊讶，那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爸把我照顾得挺好的，反正他就是常常把我带在身边，很少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2: 父亲你看一个人在城里啊，每天忙于工作，还要给杨丽洗头发洗衣服，这些生活的点滴啊，渐渐

0: 小事，其实都饱含着细腻的温情啊。能不能简单聊聊您的父亲？就是在您眼中，你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其实我对家有这样深厚的感情，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父亲。我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幸福温暖的家。现在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我就更加能感受到他对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其实他在时我的这种感受还不那么明显，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去处理啊安排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感觉习以为常了。现在他离开了，才感受到他承受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我父亲这个人没有长辈架子，我们作为小孩子，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都喜欢和他相处，我们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意思。他就是很喜欢给我们买吃的穿的，他买的衣服也很好看，你不用，就是你都不用提出要求，他就会主动给你买，他就能想到这些，
0: 而且特别有审美，都买在你的心上，很喜欢是吧？
1: 特别特别喜欢。哎，我到现在我的那些衣服都保留着。他在生活中对我们是鼓励多批评少，很少打骂过，在我印象中。他也重视我们的学习，但是如果你没有考好，他也不打你不骂你，就鼓励你。他最爱说的这个话是打再没有钱都要供你们几个好好念书，说了好多遍，
0: 这句话特别深刻啊。
1: 我当时作为小孩子，我觉得还有点好笑，那挺好玩的。你咋老这样说？我小时候我就以为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以为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小事，我就现在印象还很清晰，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就是我有一次洗完碗，洗完碗我就抱着全家人用的一摞碗，我就准备把它给放到碗柜里，但不知咋回事，应该是没有抱好吧，一摞子碗就全掉在地上打碎了。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应该说也挺严重的，因为就是下一顿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碗了，那我们就需要去买碗，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感觉挺严重的，我觉得自己闯祸了。
0: 当时的自己来说，天大的事儿，打了那么多碗。
1: 对对对，一家人用的，那必须是要去重新买的，那家里再没有了，一摞子碗都被我给打了。回忆中我父亲也没为这个事说啥，反正平平淡淡就过去了。我人生中的大事我父亲就更是没有缺席过了，所以我说话中就常常会提到他。尤其是他去世后，我其实我特别愿意和别人说说他。我儿子在我身边嘛，他听的就最多了。有一次他就说，妈妈你永远都在说我爷爷啊，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说的竟然这么多。
0: 杨丽的父亲呢，一生扛起家庭的重担啊，孝敬长辈，呵护子女。就是你觉得父亲对你的成长影响大不大？
1: 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父亲。他是我最亲的家人，其实在我心里我就想活成他的样子，当别人说我像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0: 特别的高兴啊。
1: 喜欢别人说我像他。他对工作呀，对家人的付出和担当，还有他为人处事的胸怀和境界，我担心我学不来，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学习他，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生活的人。他晚年时他还喜欢上了马拉松，还会去各地参赛，还参加咱滨州跑团。我大儿子他现在已经喜欢上了长跑，我觉得可能也是受他爷爷的影响。作为他女儿，我对他的了解还是仅仅局限于家庭，对他工作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了解的并不是太多。他的上级领导呀，还有同事，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社会上的认识他的人对他评价还挺高的，这点让我还有点意外，因为在我感觉中，在我意识里，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好父亲。
0: 杨丽的父亲在孩子们心中不但是好父亲，在同事眼里工作能力为人处事也特别好，总之大家都很喜欢他。父亲身上的责任、善良还有爱早已潜移默化地刻进杨丽的骨子里，如今的杨丽呢，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处事里可能也藏着啊父亲的影子。好家风呢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一路走来，从乡村到县城，多次搬家更换生活环境，那就是在你心中年少的老家、长大后的新家，还有如今安稳的小家，你觉得他们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吗？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1: 那相同的就是家都会给人安稳，父亲给了我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让我很有安全感，成为我这一生我觉得一个明亮的人生的底色。作为小家，我也特别想给我的孩子也给他这样一个家，我希望我也对他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0: 像爸爸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啊，让孩子也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常说啊，心安即是归处，就是亲人常在便是

0: 故乡，便是家。杨丽呢，热爱文学，习惯呢用文字寄情，以阅读养心。那在她的文字里呢，藏着对故乡的眷恋，对家人的深情。那希望未来啊，您能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学作品，也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情致敬和感恩。那我们听完杨丽娓娓道来的家园故事和父亲的温情，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把一直以来自己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有请。
1: 一棵开花的树，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0: 感谢杨丽的朗读啊，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岁月无情，烟火留痕，老宅的温情和深沉的父爱久久呢萦绕在杨丽的心间。家因父爱而温暖，人生呢因为亲情而丰盈。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怀感恩之心，珍藏岁月里的暖意，读懂深沉的父爱，带着家人的爱与期许，从容向阳，温柔前行，不负韶华，不负归途。本期为你朗读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杨丽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

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20%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

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

叶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8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1/2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1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1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间，地面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鱼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假，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这假，我家鸡生的蛋太

0: 钱真难赚。
1: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
0: 鸭蛋还有十几个，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1: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0: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1: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0: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妇问好，让他们好好养身体。
3: 啊，你又有乐子可以刷到刷到了。今天娘子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4: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
3: 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可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4: 哇，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3: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4: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5: 不可能，
4: 那大概是3只鸭子吧。
5: 还是不行。
4: 那有可能是5只鸭子吧。
3: 那你把鸭蛋的数目减少一些不行吗？
4: 不行不行，你有这么
6: 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4: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3: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4: 是啊，相公，快出去吧，别把爹气着了。
3: 哼！呆子，好久不见。
7: 哦，是毛空啊？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稀奇的事，有一个人养了一只非常能生蛋的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100多个蛋。
8: 哇，先生，这鸭子好厉害呀。
9: 是啊是啊，没有见过能生这么多蛋的鸭子呢。
7: 哈哈哈哈，这根本就不可能。
3: 为什么不可能？毛先生，这是真的吗？先生不信，你可否说的再清楚一点？
10: 1000多斤呢，全镇的人一人一口，还有富余。
11: 天哪，这么重，那可是名不虚传的猪娃，我也想去吃一口。
10: 妹子，我也想去，不过现在去也得晚上才能到呢。算了，还是回家做饭吃，等下次过节提前去吧。
11: 哎，那也只能这样了，真是可惜。
3: 哈，终于又有乐子可以捞了。
5: 拦着窗，
12: 幸
5: 百善。
3: 孩子，别跟我要。
13: 我前两天刚见过，今天又有什么事要说？
3: 哎呦，孩子不会是读书人，这么快就猜到了？
14: 那必须的，我们先生可是最厉害的读书人。
15: 呀，一会儿你就快说，不要耽误我们上课。
5: 是啊，是啊。
3: 好嘞，昨天从街上偷下一块肉，那块
12: 实证，
16: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这几个人够了。
12: 那就是持证成。
17: 我问你，你上次说的那个鸭子是谁架上的？那花又都架在什么地方？你知道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说话做事要有依据，才能让人信服。
12: 我是在乱听别人说的，对不起，我错了。
18: 所以这就是道听途说的由来，你听懂了吗？姐姐，我听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要有依据，不要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19: 妹妹说的对，期末考试考得好，姐姐就给你买个兔子。
18: 谢谢姐姐。道听途说这个故事启迪我们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言谈之中听信为真，而自己没经实证，不分黑与白，人家讲了什么就信什么，随便轻易地传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负责任，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别乱说话，最好是以恶扬善，不坏了自己的口德和品德。耶、
2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1: 我
2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1: 我哎，
2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1: 我
2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5: FM 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2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5天晚上6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7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7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0000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林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龚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龚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龚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龚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

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是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

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春季皮肤干痒是很多人的困扰，细微的刺痛感和瘙痒感往往很难通过抓挠来解决，而频繁的洗脸和补水喷雾也很难会见到效果。那么皮肤止痒有哪些是一定要避开的误区？又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快速止痒？

而冬春季节多发的皮肤瘙痒就是这种屏障功能受损的最早警报了。每年冬春季节以皮肤瘙痒为主要症状，实在是受不了而前来就医的市民都比平时的其他季节要猛增三成多。其中呢，一部分的情况是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比较弱的人病情加重了，比如说成人湿疹、银屑病或者是小儿特应性的皮炎。而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最常见的一部分，是单纯性的瘙痒发作，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皮肤干痒，而它们最大的元凶就是干燥。在给出对策之前，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知道皮肤干痒的原因，做到护肤的时候心知肚明，对症下药，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我们的皮肤实际上是怎样进行自我保护的。皮肤的结构中，皮脂膜、角质层这两者堪称是人体的植被。皮脂膜是皮肤表层的一层透明的薄膜，主要是由皮脂腺分泌的皮脂、角质层细胞崩解产生的脂质以及汗腺分泌所产生的汗液乳化而成的，呈弱酸性，承担着保湿、润泽、光滑、亮泽、抑制表面微生物生长的功能。角质层就更厉害了，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完成90%的皮肤屏障功能，由5到20层已经死亡的扁平细胞呈叠瓦状的排列。主要成分包括角蛋白、脂质、粘多糖、天然保湿因子等等，锁住水分为皮肤滋润保湿。健康的皮肤不仅没有疾患，对外界的刺激也不敏感，对日光反应也属于正常，肤色均匀，没有明显的色斑，质地光滑细腻，而且呢水油分泌平衡，有弹性有光泽。痒则是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导致细胞通过神经发出警报，最常见的皮肤受损就是干燥所引起的。这么说来，角质层对皮肤实在是非常重要，过度的角质会导致皮肤失去保护，呈现出唇亡齿寒的这种态势，所以呢一定要纠正强力清洁皮肤的错误做法。皮脂膜和角质层受损，锁不住水分，皮肤怎么能不干燥呢？除了过度清洁，治痒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乱补水。很多人认为泡在水里不断地往脸上喷雾，这是在补水，其实啊，外水补不了内壳，皮肤表面的水还是得蒸发，带走更多的水分。实际上，如果要学习皮肤止痒的正确姿势，那么很简单，就是加强保湿这个核心。洁面保湿的整套流程应该是怎样进行的呢？空气中有尘埃、微颗粒，不能长期存留皮肤，推荐仅用温水洗涤污物。杨斌教授说，尤其是冬春季节，很多人洗浴的水温高，时间又长，甚至冲热水凉，这是最要不得的。洗澡最佳的水温是32度到35度之间，内外环境平衡，不能超过20分钟。清洁之后擦干水分，要第一时间的用保湿剂护肤，尤其是皮肤屏障功能还不健全的儿童，还有新陈代谢能力差的老人，皮脂膜、汗腺功能都不是很好，更要加强保湿了。下一个问题来了，适合自己的保湿剂要怎么选择呢？选完了又怎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看好基本成分的比例，夏天水包油，冬天油包水，准没错。传统保湿剂的有效成分是甘油、硅油、羊毛脂等等，如果护肤品的标签上这些成分写在最前面，而且含量也很高，保湿功能就比较强了。另外还要看油分与水分的配比，夏天可以选择水分较高的乳剂，也就是水包油，冬天呢要选择油分更多的霜剂，也就是油包水。关于保湿产品的选择，不要误信天然成分多质地更轻薄，如今呢还有一些生物类的高保水型的保湿剂，由于分子吸水性强，突破传统的水油保湿的理念。不过像玻尿酸凝胶虽然是皮肤滋润与锁水的成分，但涂抹其实无法让透明脂胶大分子进入，真正奏效需要以水光针打进去。如果说需要一些具体的功效，皮肤科的医生为你列好了一个清单，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这些有效成分。有舒缓抗炎需求的话，您的护肤产品里最

需要的成分是尿囊素、芦荟、红没药醇、牛蒡根、黄春菊、洋甘菊、马齿苋、葡萄提取物、绿茶、甘草根等等。保湿与改善皮肤干燥脱屑，需要靠神经酰胺、透明质酸、甘油、尿素、乳酸、丙二醇、维 E 等等。增加皮肤厚度，推荐 BF、GF 等重组蛋白。而修复皮肤的屏障作用，亚麻酸、亚油酸和维他命原 B5 是我们的好帮手。而对于过敏肤质的朋友，我们要避免的刺激物也列在这里了。挑选护肤品的时候，要看清楚成分表，警惕防腐剂、香料、表面活性剂、树脂、羊毛脂、酒精、乙醇等等这样的成分。不过特别要说明的是啊，护肤品里的防腐剂这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声称无防腐剂的产品其实也会含有防腐剂原料，只是呢他们使用的原料会让产品更加的温和轻柔而已。怎么样，听完杨斌教授的建议，您对抗解皮肤的干痒、加强保湿保水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信心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无数人风华交织的民国，当女作家和女明星握手，这一段两相微妙的新曲会是什么样子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步入心灵花园，欣赏黄彤彤的文章。有的女人热闹，有的女人冷清。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委败，都尽情的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女人之间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敌意。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题目大可以叫做女作家与女明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照片上的女作家和女明星都是错位的。女作家一副女明星的慵懒做派，身着一件丝缎面料的洋裙，米色绸缎上隐约着风雷暗涌的深紫凤凰，脚下一双时髦到不能再时髦的白色鱼嘴鞋。而女明星呢，反而是一副女作家的内敛贤淑，梳着清水艾丝头，纯色的旗袍上配着两圈珍珠项链。一个人的服装往往是随身携带的微型宣言，这两套衣服多少也泄露了两个女人的小心思。女作家是不服输的暗紫凤凰，既要气质又要不凡，透着一股子文学女青年孤芳自赏、落落自傲的清高劲儿。而女明星显然因为要见的是女作家，特地的选了一身素净的袍子，透着一份亲和的努力。当然还有动作，一般人见到当红女明星原本应该喜滋滋地望着镜头，但女作家显然并不吃这一套。她倦怯地垂着眼睛，半侧过头去，当然她素来照相都是不爱看镜头的，一个人施施然坐在椅子上，这副样子倒弄得站在一边的见多识广的女明星有点手足无措。1943年，正是民国两大奇女子张爱玲与李春兰风头最盛的时光。上海城鼎鼎有名的文艺杂志，把第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拉到一起，搞了个纳凉会。当李香兰得知张爱玲比自己还小，自言自语道：“比我还小。”张爱玲马上接道：“像是您，就到了30岁。”一定还是像小女孩子那样的活泼吧。这小细节充满了女性之间的张力。我不觉得张爱玲是嫉妒，但不大瞧得上是肯定的。我以前总觉得直率刻薄是真性情，但后来发现很容易伤害人。23岁的张爱玲没有把李香兰放在眼里，倒也小看了李香兰。李香兰这一生长得美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她的厉害之处就是没有受这美的要挟，一辈子自立自强，经历之丰富，身份之蝶变，一辈子活出了别人3辈子的光芒。有一类女人对生活不抛弃不放弃，总是微笑着把娇美甜蜜温婉的自己推送到世界面前，这样斗志昂扬地活着，永远在热气腾腾地拥抱生活。有人说这样太累，我倒看不出这有任何不好，能热情拥抱生活未尝不是幸运。这样的女人普遍拥有一个美满的童年。李香兰

就最典型。他天生丽质，是日法混血儿，父亲是学者，家境优渥，十来岁拍电影灌唱片，二十岁出头已经是红遍中日两国的大明星了。而与他的顺境相比，张爱玲的前二十年可谓相当坎坷，虽然也是出身于大富之家，但已到破败不能再破败的旧式家庭。三四岁母亲就出走欧洲，破落家庭的音译，被鸦片扭曲的亲情，让张爱玲就算是最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一样要日夜伏在常德公寓的小书桌上，写她那一篇又一篇沉香屑。和备受宠爱的女明星相比，相貌平常的女作家经历了太多的人世黑暗，她瞧不上单纯天真是自然的。可是他们谁也想不到，三年以后他们都会背上汉奸的罪名。1945年日本战败，沦陷期的风头人物全部被清算。1946年李香兰被赶回日本，张爱玲仓皇温州寻夫。50年代初期，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香港，此时报纸上李香兰仍然是放的最大的名字，而张爱玲已经不复从前，她靠写剧本为生，举步维艰。1955年，张爱玲坐着克里夫兰号失意地奔往美国，隔年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穷病交加的赖雅。李香兰也开始进军美国好莱坞，在火速结束一次婚姻之后，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小6、7岁的外交官。1969年以后，李香兰再度神奇变身，一跃成为了法拉奇式的女记者，而此时正是张爱玲最困难的中年岁月，照顾赖雅和维持生计几乎花去了她所有的精力。1974年，李香兰走上政坛，当了18年的参议员。80年代，她是频频穿梭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使者，而1972年，张爱玲则开始了她最后的隐居生涯，与牙病和重患为伍，直至1995年去世。而比张爱玲还大的李香兰，却足足活到了2014年，比张爱玲多活了19年。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与李香兰确实是女性的两个典型，一种是向内的，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警觉的、冷淡的、怀疑的，一种是信任的、热情的、开心的。但是就算是强悍如李香兰，也不能确保人生永远是热闹的，就算是孱弱如张爱玲，至今也仍然有人记得她。所以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委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这两个在1943年迎头撞上的正当其年的女人，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别扭，或许她们就更能够善待同类，哪怕她与自己不同。因为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你就刚巧就遇上了他，此时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吧，唯有轻轻一笑，叹道：哦，你也在这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0: 三百二你信吗？打完折十五。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吗？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鱼房香饵鸟房宫，是马何曾绿塞翁，直到飞鸿天地外，谁知雁祖画楼东。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咱们还是继续请出郭德纲演播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了玉堂春的上半部分，今儿得是下半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5: 好宝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吃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啊？我啊闺女哈、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呐、啊，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

现在想起事儿来，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着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秤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瞧瞧瞧瞧瞧，旁边伙计看着，再来就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这结实结实。这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了街，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着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可是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我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哥，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服，那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呗，别处也不认识，屡屡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这这这这，不认识你，滚老出去，给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服，那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得一定程度，没有廉耻。

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哇，瞧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可以 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那就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这聊天，这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你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汉，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这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见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就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更，一直到早晨五点。但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招一大精子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哦、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那、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更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更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更天，俩二更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更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更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去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
打完定惊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着。

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不，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着咔着咔着，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哟，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上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可是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啊，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有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这这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他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摊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啊，嫂子这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到神像这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啊？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恩疼，还有恩疼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
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他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行，口重舒服，反正知道这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儿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孙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哦，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心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了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那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个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喂，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我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可说到这，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这简单呢，他不定哪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来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
哦，

0: 你还认得我吗？
1: 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啦。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了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啪二碗青筐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那儿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课，算我接的课，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这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你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怎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啊！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揽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个是老鸨子，一个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长都来，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来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 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摁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摁手印摁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好、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现在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啊，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您啊？怎么真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憋着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家新鲜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因你嫖冤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啊？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间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3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差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细致说呢，我说过可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有时候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会。

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国王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扫定不是。哈，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燕玲啊，由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燕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燕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着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啊，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门头一块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啊，沈燕玲眼泪都下来，啊，赶快盖上，赶快盖上，他，啊，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啊，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成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方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燕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
我给你出。

0: 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儿，一看外边史艳林骑着马，哼儿，把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史艳林走。史艳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那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家，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可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柏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已逞进司马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艳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起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他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怎么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窝，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谈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党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

0: 提到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

0: 染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

0: 那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3: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4: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2: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6: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逆时代潮头。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打造舒心就医环境，擦亮为民服务健康底色。义门镇数字赋能暖夕阳，智慧养老护晚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8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落细落实各项任务，确保实现双过半。要持续用力抓好稳增长，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统筹推进经开区提质、城市更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推进污染防治，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全面整治河道险段、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要深入排查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绷紧安全稳定之弦。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起底排查，加力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建立抓全面、抓日常、抓基础、抓经常、抓重点、抓具体的工作机制，压紧压实责任，严格督查奖惩，努力营造改进作风、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会上，尹艳平、吕银河、张明军、李健、江刚、伊丽娜、赵亚鹏、李继、怀刚等领导汇报了各自分管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安排。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打造舒心就医环境，擦亮为民服务健康底色。本台记者李健、赵亚婷报道。滨州市全力推进医院院区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安全系统提质、服务效能优化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建设，焕然一新的就医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暖心的医疗服务，让广大患者及家属的就医体验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走进滨州市人民医院，整洁优美的院区环境，错落有致。

0: 的绿化景观、规整有序的就医区域，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医院的刻板印象。升级改造后的院区功能分区清晰，通行便捷顺畅，休闲休憩区域错落分布，绿意盎然的环境舒缓了患者的就医焦虑，温馨舒适的氛围让前来就诊的群众耳目一新。患者家属郭立峰：
1: 他这个医院就真不像个医院啊，像个疗养院，给人感觉心情好。
0: 据了解，为全面夯实医疗服务基础，提升县级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滨州市精准发力，多点突破，从诊疗布局、安全保障、便民配套三大维度开展全方位提档升级，全方位补齐就医配套短板，重塑院区就医新格局。滨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龙：
2: 我院重建聚焦三个方向的落地见效，一是进一步优化诊疗布局，建成七上十三层、七下一层的住院楼一栋，设置床位五百张，现已投入使用。建成投入使用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项目。室外道路景观工程、医疗建筑连廊工程、推式科室装修工程及医疗设备购置共计28台。该项目已全面投入使用。二是严守安全底线，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消防、配电、医用机器、污水治理等系统规范升级，逐步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医疗质量与公共安全防线。三是投资建成了地下停车场项目，共规划车位500个，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该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所有的施工内容，项目建成后实现诊疗、休闲、停车三大区域一体化，使群众就医、停车成本降低，就医获得感更加增强。同步推进院区绿化提质和亮化升级，合理规划绿植景观、休闲休憩，既改善了院区生态环境，实施患者就医情绪，也让群众就诊出行更安全、更舒心、更美观。
0: 近年来，滨州市始终以群众就医需求为导向，坚持硬件改造与服务提升双向发力，不仅完善了医疗基础设施，夯实了诊疗服务根基，更通过常态化优化服务细节，提升医护服务质量，让优质、高效、暖心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群众。医院将持续深耕医疗服务能力建设，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打造环境优美、技术精湛、服务优质、安全可靠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为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独居在家，一键呼叫就能获得应急救助，日常起居动动手指便能预约代购、保洁、义诊等服务。近年来，义门镇聚焦农村独居高龄老人养老痛点，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打造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以智能感知筑牢安全防线，以资源整合构建服务闭环，让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成为现实，用数字赋能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小康家苑社区党支部书记安娟：
3: 因为不循环带上这个循环的功能很多的很，你这能测你血压、血氧，你把这一切带上，还有你有些死了啊，就是你有些死了，你按这个，你按这个，看看看这个键，然后你这长按，长按它就会呼叫，呼叫话就是后台会检测到你有些需求，你就可以直接使。
0: 今年83岁的窦秀芳，子女在外务工，独自居家养老的她，曾饱受安全担忧和生活不便的困扰。如今，她的家中不仅配备了智能手环，屋顶的烟雾探测器、墙上的一键呼叫装置也时刻站岗。这些科技管家24小时守护，让她和子女都松了口气。村民窦秀芳：
4: 我一个在家嘞，我儿子女子没在家，社区给我安下个烟杆，还安下手环，我有些事就把手环一捏。

0: 社区人就知道了，我就是我学舍，他就给我买的拿来了，我方便，儿子女子也放心。
1: 窦秀芳的幸福变迁是一门镇惠养帮办机制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为破解农村养老监护难、响应慢、服务散的痛点，一门镇以党建为引领，投资40余万元，以全市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小康家院社区为试点，搭建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构建入户守护、智慧中枢、服务响应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让养老服务更智能、更精准。据了解，试点推进过程中，义门镇为辖区63名独居高龄重点老人免费配备智能手环、烟雾探测器等设备，老人无论是需要代购生活物资、上门健康义诊，还是理发等便民服务，均可通过手环、小程序或电话即可点单，平台快速匹配服务人员上门办理。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处置健康预警3000余次，成功寻回走失老人1名，办结各类服务订单620单，群众满意率超90%。义门镇党委副书记杨家明：
2: 今年4月以来，我镇全面启动平台二期建设，推进系统扩容提质、全域覆盖。目前设备已全部完成安装，正开展系统调试与功能测试，预计5月底正式上线运行。项目全面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大智慧养老服务覆盖面，让更多老年群众安享舒心、暖心、放心的幸福晚年。
1: 通讯员卢婷、董海霞报道。滨州市城关街道中山社区始终将居民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民生短板，强化服务供给，扎实推动各项惠民政策与便民服务走进千家万户，切实将社区打造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为了打造暖心社区，中山社区常态化设立暖心巡回服务站，健康义诊、免费义检、地毯清洗等便民项目轮番上阵，实现了便民零距离。针对高龄、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建立精准的需求台账，主动上门办理养老年检，落实日常关爱。同时，建立矛盾纠纷闭环台账，做到早发现、早介入，将温暖送到居民心坎上，打造善治社区，织密基层治安防控网，选优配强网格员与红袖章巡逻队，对重点人群和安全隐患实行常态化管控，创新成立巡回议事会，健全群众议事协商机制，真正做到群众事、群众议、群众事、群众定，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打造和美社区，围绕邻里和谐、道德建设、环境治理3大维度，全方位打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宣讲与文明家风宣传，常态化举办邻里互动活动，有效化解邻里隔阂，营造出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美化量化巷道标识标牌，实现一巷道一主题、一路一风景，打造乐居社区，全面摸排辖区闲置场地与骨干力量，建立丰富的社区资源库，依托这些资源，广场舞队、合唱队、志愿服务队等居民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极大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山社区将继续坚守初心，深挖辖区资源，补齐工作短板，特别是联合新就业群体，践行以服务换服务、以真心换真情，变管理对象为治理对象，全力绘就一幅平安有序、温馨和谐、宜居宜乐的和美社区新画卷。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初夏时节，我市本周天气剧情多变，阳光和雨水轮番登场，默契地保持着舒适的温度，

城市和田野都沐浴在恰到好处的温柔里。5月18日，13到26度，西北风转东南风，二级转一级，阴。5月19日，13到25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阴转晴。5月20日，15到24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晴。5月21日，13到22度，东南风转西北风二级，中雨。5月22日，13到24度，东南风二级，晴转多云。5月23日，17到25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小雨转大雨。5月24日，15到25度，西北风二级，晴转阴。本周滨州气温平稳，无大幅剧烈波动，晴雨切换有序。宜人气候不仅便利日常出行，更利于农作物生长，尽显初夏滨州的温柔与生机。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这里是巴黎第十六区莱鲁河大街四十七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四十八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二十三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十二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二百五十九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九百零七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

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

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粘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捷径，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三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三到八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八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
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

哎，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13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 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友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底，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

沿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胜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霄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